0: 不要受到过去传统和文化的不正确的影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哎，多少父母就是拿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做挡箭牌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你的孩子表面上不会揭发你，其实他和你心里都很清楚，就你错了嘛。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个家包括父母最终的依靠是神自己。孩子有需要去依靠神，父母也有一样的需要依靠神。我们和孩子一样，会有惧怕，会有需要，会遭遇困难，会有忧愁，会有担心。当然在孩子面前认错，在孩子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要求孩子为你来祷告，这个观念和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绝对是格格不入的，互相矛盾的啊！但是我们相信，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让孩子能够做大官挣大钱，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带到我们人的面前，而是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认准了这个教养子女的最终目的，那一切呢就能够啊步入正轨。如果这个最终的目标不正确，那么其他的就甭谈了，一定也就跟着错了。所以你我的孩子最好从小就要学习到，作为父母的你不可能一辈子待在他们的身边，你我也是非常有限的，不能够解决他一切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难题。所以他们应当从小就学习仰望主，主负他们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所讲过的所谓的交托的功课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讲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感谢上帝哦。我们归属于他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主负我们的责任，不但我们自己蒙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几代，我们的子孙都要因为你我相信耶稣相信神而蒙福，他们要因为你我的缘故得蒙上帝的祝福。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你和你的子孙都要蒙福，就是这个道理。一旦我们相信依靠了耶稣基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打破了过去父母下来的这种种种的对我们的这些咒诅和锁链，打断了，从我们开始产生一个善性的循环，让我们的子孙都能够蒙福。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带你我的孩子到神面前来，让神来做他们的主，这样你我就可以享有真正的安息，并且可以得到主将来的夸赞，因为我们尽到了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今天做个快乐的父母亲这个题目已经全部为您讲解完毕，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普世佳音讲道集这本小册子，还有一本小册子是中文英文对照的，叫每日箴言，我们要免费的赠送给您，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次再会。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BBN 的节目能够持续的播出，离不开听众朋友们的奉献支持。因为我们是完全由听众朋友奉献支持的福音机构，在广播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纪念品。每分每秒你听到的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和赞美神的圣诗灵歌。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络，或者点击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愿神悦纳你的奉献。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再次欢迎你来到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哈，我自己啊很喜欢小孩子啊，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的妹妹啊的儿子啊快一岁半了。虽然啊我们不能在一起，然而啊每次收到小外甥的照片啊，还是很为他的成长感到兴奋。到教会里去的时候也是很高兴啊，看到弟兄姐妹的小孩子们，每个星期啊他们都有成长，都有改变。真的就像小树苗一样啊！感谢神啊，造我们女人，也将啊母亲的这样一个性情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啊，也并不是啊每个姐妹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母亲的喜乐。
2: 晨曦，我们结婚八年了，各方面都很好，家庭条件也都好，但是我就是怎么样呢？也不能够怀孕，到医院里啊检查做了一大堆，也查不出什么个所以然来。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两个的生了，看着他们呢，我很想为他们高兴，但是啊内心里总是还是有一点的伤心难过。我也很想要孩子，但是啊我们就是怎么样也不能够怀孕。母亲节呢，是我最伤心难过的日子了。
1: 是的，神要我们生养众多，但是呢，啊，我自己的身边也有不少不能够生育的，很虔诚的基督徒夫妇。看到哈，一面是很多的非基督徒堕胎啊，那另一面呀、啊，也是很多的虔诚的基督徒呢，为不能够生孩子而痛苦。这种的痛啊，这种的挣扎，真的是旁人啊不能够真正能够体会得到的，真的是会啊令姐妹们啊心碎的，内心中啊也会啊生出诸多的疑问。会说啊，会不会是我的婚姻不是出于神的心意呢？所以是不是神啊对我的惩罚呢？是不是我们不够敬虔呢？就像姐妹坦诚的分享哈，我真的很想为身边的好姐妹的孩子高兴啊，与喜乐的同喜乐，但是啊就是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们的天父啊真的是体恤我们的伤痛和软弱的。姐妹啊，你并不孤单，圣经上啊也描述了这样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姐妹的故事啊。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啊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里边啊讲到一个名叫哈拿的女子，她呀不能够怀孕生育，没有儿女啊，她是很敬虔啊虔诚敬拜神的啊。不但如此啊，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呢，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啊，还故意与她做对头，大大的激动她，要使她生气。哈娜的丈夫啊极爱她，但是啊这也啊还不能够解除哈娜心里真的是很想要孩子的这样的愁苦，所以啊她就常常哭泣不吃饭，心里啊愁闷。哈娜心里这样的愁苦啊，就来到神的面前祈祷耶和华，痛痛的哭泣。他也许愿说哈，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啊，眷念不忘婢女啊，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啊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在以上这个哈拿的故事中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心的问题，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我们会嫉妒啊，神要我们来靠着神来胜过，借着不能够生育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哭求倾诉，得到我们啊在神里面的真正的满足。就像哈拿的丈夫所提到的，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是啊，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满足啊，并不是在于十个儿子，也不是啊在于一个爱我们的丈夫，而是啊单单在神的里面。唯有主耶稣基督啊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的盼望啊不能够在神里面，神的永生的得救的盼望里面，当然啊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了。神啊真的是很顾念我们的软弱。圣经时代啊也还有好几位不能够生育的姐妹，旧约的撒拉呀、利百加呀、拉结，新约的啊伊丽莎伯和她的丈夫，他们啊都是敬虔的夫妇，但是啊就是不能够生育。然而我们就看出啊这几位姐妹啊与哈拿的不同。撒拉呢，当听到神的应许她要生子的时候啊，她还嬉笑不相信。拉结呢是埋怨丈夫，跟丈夫啊使气。哈拿却不同。哈拿呀虽然为了不能够生育而内心真正的是很愁苦，但她选择的呢是用祷告来战胜自己的软弱，用祷告战胜自己的愁苦，用祷告使自己的灵命啊更加刚强。哈拿自己啊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哈拿仰望神，经历到了神的怜悯。我们也可以啊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向神来哭诉，但是啊要允许神做工，主权在于神。哈拿明白到啊孩子不是他自己的，是神的，有没有都是神的主权。他的祷告呢也很扼要清楚，带着许愿，知道从神来的，愿意献给神。并且呢我们看到哈拿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呢，就去吃饭，不带愁容了。最后啊，这些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呢，最终都生育了。但是啊，现实中还是会有人，不管是啊遗传啊、医学啊、家庭等等的因素，就是不能够生育。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说，那可能啊是他们的信心不够，祷告不足啊，所以啊神还没有垂听，就继续的祷告寻求，还会啊引用神的话来宣告神的应许，但是啊真的就没有什么结果。我的身边呢有这样一位好姐妹，她和先生啊都积极的在一个福音的机构里啊侍奉主，但是啊两个人结婚很久，年纪啊也很大，就是没有孩子。当我去问他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因着罪的介入啊，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的人生中啊，真的是常常会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啊，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神也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不是啊，就啊，垂头丧气，怨天尤人了呢？不是的，我们要学习不要只看自己，要看神自己的心意和旨意。他呀也送给我这样一节经文与你来分享。
3: 诗篇25篇12和14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1: 是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哈拿的故事哈拿将萨母耳献给神，归神所用，也让我们看到哈，孩子啊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赏赐。那我们如何看待耶和华所赐的呢？是啊，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并不是我们的所属品，并不是啊一定的、应当的、必须的，好像啊如果神没给我啊，就是神欠了我似的。我们啊要求神的赏赐，但是啊神赏赐与否，主权在神。所以啊，我们要接受现实，顺服等候在神的里面，在神里面啊得医治、安慰和喜乐。不要因为孩子的缘故来破坏家庭，而是啊竭力来维系婚姻。有了孩子啊，并不就是拥有一切，没有孩子呢，也不见得就没有一切。不能生育啊，并不表示神不要给你孩子。我们不能够生育，可以考虑收养。当我们认识到啊，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啊，通过收养，也啊，同样为神抚育一个收养的产业。我曾经啊，在孤儿院做过服侍，以前会觉得是啊，收养的总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啊，我亲眼见证有那么多的好的基督徒的父母啊，收养孩子，不但他们的生命祝福到了这些被收养的孤儿，他们自己啊也活出了神啊对我们基督徒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收养我们的这样的属灵含义的真意，也啊祝福到了他们自己亲生的孩子的生命。还有啊，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在主里啊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属灵的孩子在神里面啊为父为母。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像当年哈拿向你献上的切切祷告，我们也为那不能够怀孕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帮助和安慰临到他们的心，更是帮助这些姐妹啊，在这其中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美善，单单的在你里面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看到啊，来如何敬畏耶和华，也求你来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因为啊，你应许你与敬畏你的人亲密，你也必将你的约指示我们。神啊，在姐妹内心中经历这样的苦与痛和挣扎的时候啊，帮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哭求、来挣扎，也求你的保惠师圣灵在他们的身边亲自做你的安慰引导的工作。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孕的姐妹啊，弟兄啊，遇到困难和压力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要如何鼓励支持身边不孕的弟兄姐妹呢？姐妹啊，你的感想和回应又是如何呢？你所收听的是晨曦为你主持的听听女人心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往山径又陡又长，就像那通往永生的门路又窄又崎岖。但主耶稣说，通往天国的门虽是窄的，路虽是小的，走在其上的人虽不多，可是他却通向永生。因此，亲爱的信徒啊，切勿气馁灰心，切勿回头停留。我们虽不能一步登天，但只要努力前进，只要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活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朋友你好，我是张美玲，欢迎你收听打开心锁。今天是回答不明人朋友写来的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美玲姐，我从前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直到女儿出生，她自小反叛，颇难管教，我只会对她千依百顺，种下了祸根。到她十多岁时，我感到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改变她，唯有靠上帝，于是开始寻求神，每日读经祈祷，自己的生活转变了，很多恶习都改了，在教会也参与侍奉，体会到与上帝同在。起初以为靠上帝好好的教导女儿，带她回教会，她会改变，可惜并非如此。我的女儿是一个很爱世界的人，常偷家里的钱，很晚才回家，甚至最近不回家睡觉。我常为此失眠，每次和他倾谈讲道理，他是知道的，可惜知而不改。现在更和一些失学的邻居来往，又吸烟，令我十分灰心。我曾为他进食祷告，问上帝为何赐我一个这样的女儿。她今年中三了，成绩一落千丈，但我感恩的是，为着她，我更恳切地倚靠上帝。圣经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是圣经箴言19章18节。读经时看到撒母耳，他的两个儿子不敬畏上帝，不行父亲的道路。撒母耳是上帝重用的人，一生忠心侍奉上帝，上帝尚且没有改变他的儿子。我是何人？上帝会听我的祈祷吗？我的女儿有指望吗？不明人上。啊，亲爱的不明人，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儿有没有改邪归正的一天，但是呢，我是认为有盼望的，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愿意你的女儿悔改归正，但是为什么我也不敢说呢？因为女儿肯不肯悔改归正，他也要负责。至于上帝呢？他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的。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在那里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名人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是在公元354年出生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从小就带奥古斯丁到教会去学道。可是呢，没想到奥古斯丁只有17岁的时候，就跟一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女人同居了，并且他们的关系维持了10年，还生了一个儿子。在奥古斯丁沉溺肉欲的时候，他同时也沉溺摩尼教，可是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他，不断地流泪为他祷告，关心他，照顾他。终于上帝听了母亲的祷告，奥古斯丁被上帝的话感动，改邪归正，后来成了教会里面有名的圣贤。亲爱的不明人，你说得很对，敬虔的基督徒不一定有敬虔的儿子，但是圣经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他的小儿子有一天跟父亲说，父亲，我要分家产。
这个父亲就真的分给他了。而这个浪子拿到家产之后出去挥霍滥用，很快用完了。然后呢，在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的父亲是那么爱他，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为什么在外面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呢？于是他立定心志回家乡去了。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他住的村庄口，一看父亲在那儿等他呢。于是他跪在父亲的脚下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个雇工吧。没想到父亲吩咐工人赶紧给我的儿子换衣服，换上上好的袍子，然后呢给他预备吃的，然后呢给他戴上戒指，仍然爱他，并且高高兴兴地接待他，欢迎他。为什么当你的女儿不听话的时候，你想到圣经上的例子，就是撒母耳的那个不听话的儿子，而没有想到浪子的故事比喻里边那个父亲就是那样望眼欲穿地等候他的儿子呢？主耶稣教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一个比喻，是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寡妇求一个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的一个官，那个官呢不理这个寡妇，这个寡妇不放弃，不断的就是求他磨他缠他，最后那个官终于为这个寡妇伸冤了。主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8章那儿。那不明人，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的问题就是放着有很多正面的例子你不用，想到的都是那些负面的例子，那当然会泄气了。要知道上帝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千万不要再说你的女儿没有希望，应该把这个思想从脑海里边除去，继续的爱她，为她流泪祷告。那像浪子的父亲跟奥古斯丁的母亲都是很好的榜样。

问题呢？那现在再看你跟你女儿的关系，在信里边，你对你的女儿所说的话全都是负面的，比如说，她从小就反叛，她很难管教，她爱世界。那你的意思大概就是你不喜欢有这样一个女儿，你不能改变她，因为她是上帝给你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孩子自小就反叛，生下来就是这样。是不是在你看来所有的困难都是这个女儿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跟你无关？老实说，这样的想法你说你女儿会不会体会到呢？她会的。孩子从小就能体会到父母爱他还是不爱他，他从小可能就会感受到，嗯，我不合妈妈的理想，我不是他想要的女儿，我使他失望，我怎么努力都讨不好他的欢心，那我是注定的失败者。这样你能怪你的女儿自暴自弃吗？亲爱的不明人，我鼓励你到上帝的面前求新的眼光看人看事，带着欣赏的眼光看你的女儿，联系她，尊重她，重新认识她。我不相信你的女儿除了一身的缺点，一点好处跟可爱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好不好？你用一张纸，拿笔把她的长处写下来，努力的去想，然后写下来之后呢，就继续的，只要有机会就鼓励她，就夸奖她，让他知道自己在你心目当中是被爱的，并且有很多长处，慢慢的他会向那方面发展的。只要你尊重他，肯定他，他会尊重自己，肯定自己。当你无条件的爱他，他就会肯定自己的价值。当你指出他的优点，鼓励他向这方面发展的时候，他就会有人生的方向，不至于迷失。当你接纳他，将来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仍然会回到你的身边，回到家里来，像浪子一样。另外呢，你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管教孩子。我鼓励你带着女儿一块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基督徒辅导员，让他们帮助你，帮助你们怎么样建立彼此的尊重接纳的关系，还有怎么样的沟通。另外呢，再多读一些个教养青少年的书，参与一些家庭父母的讲座、父母支持小组，那尽自己所能，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女儿，你的心不可任她死亡。这些经文是你很熟悉的，希望借着你对她心态的改变跟接纳，还有就是实际的生活行动和在神面前不灰心的祷告，相信他会经历生命的更新，学习选择自重自爱的生活跟行为的。最后呢，我要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儿子既反叛又恨他的父亲。这个做爸爸的呢，就到处去求帮助，告诉别人他的儿子怎么怎么不好。可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能改善。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在教会里听到一篇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他开始想到他自己真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于是开始照着圣经的话向儿子认罪。父子搂在一块一同流泪，结果关系修补起来了。要知道，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不要放弃，有希望的。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打开心锁节目，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信了主以后，神已经赐给你各样的恩典和福气，神也希望借着你让你的家人、朋友、邻舍，甚至是不认识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和恩典。因此我鼓励你今天就定一个目标，并且做出具体的行动，让你身边的人借着你得到神所赐的福气和恩典。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诗篇第22篇10到18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中，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思想，用你荣耀的光辉，用你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照亮我们的内心。因为你是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的上帝，你也是用光照耀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你更用你的光来使我们与你有相交，在你的光里面使我们成为你的光明之子，也可以在光里面结光明的果子。求你恩待赐福，求你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因为他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求你用启示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借着你所创造的理性，在光照我们的圣灵之下，我们可以领受主你自己的真理。我们一同为基督洗净人的罪来感谢上帝，使我们亏欠得着成全，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使像我们被创造者可以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求主借着基督洗净我们的罪，以圣灵给我们施洗，叫我们成为圣徒，有被洁净的经历，以后我们的生活能荣耀主的名。我们大家来恳切开口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赐福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千古万代所建立的千秋大业，你为人舍己流血，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你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你怜悯，求你赐福，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顺服，弟兄姐妹们，是必须要操练的。顺服，因为我们的人，我们的罪性告诉我们，我们是不顺服的。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犯罪，也就是说，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可能不顺从，可以不顺从。但是当亚当犯了罪之后，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讲到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没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不可能不犯罪。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用顺服来讲，今天所有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神，不可能顺服神。但是你跟我，因为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跟我重生了，我们有更新变化的生命，你跟我现在可能不犯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用顺服讲，你跟我今天可能顺服。以后我们见到主，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犯罪，也就是讲我们不可能不顺服。我来再一次的重复，亚当可能不顺服，亚当的后裔不可能顺服。今天你跟我重生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可能顺服，以后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不可能不顺服。你跟我可能顺服，因为他赐给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有那个可能操练成坚忍盼望的生命。那顺服要求专一，这个专一可以从两方面得来，一方面是从圣灵得来，一方面从神的话得来。这个专一，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圣灵得来，在彼得一章第二节一开始他就讲这句话，他讲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句话我们稍微读慢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得懂啊。那我来分析一下里面的用词，彼得有次序的，这个用词就是有因果律在这里面。因为圣灵的关系，圣灵的工作，我们得以圣洁。好，产生了什么呢？以致，以致的意思在这边讲就是为要，为要以致什么？蒙他血所洒。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使我们有成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以致，就是为要，为要什么？为要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为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为要使我们顺服。所以我刚才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于嘴巴讲出来，我们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是可能顺服的，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办得到的，顺服的。因此圣灵已经在你跟我的身上做了工作，使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成圣的工作导致了顺服，得救的信心跟死在罪中，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的工作是本来不能顺服的人变成可能顺服的人。今天你跟我都可能顺服，我们在平常要操练。所以彼得也是这样跟我们讲，保罗也是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操练顺服啊？在教会中间，教会是最好的美容院，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教会里面操练，我们对年长的我们顺服，我们对在教会中领导的我们顺服。而且保罗彼得都跟我们讲，我们要彼此顺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中不顺服的话，或者你想造反的话，我跟你讲，那看你看不见的神，那你更不会顺服。而且我们要顺服，保罗讲我们顺服在地上掌权，如果在地上掌权的治理我们的管理我们的，我们就不顺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顺服我们看不见的神？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劝勉我们，
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顺服，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那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条件，他在我们神的旨意之内，神的圣经的原则之内，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父母亲，顺服那个掌权的。所以你跟我看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可以顺服，可能顺服，更新变化的生命我们有了，因此你跟我可以以善胜恶，是可能的。你跟我有了为主而活，愿意为主而活的生命，你跟我愿意为主受苦，这是值得的，这也是可能的。你跟我现在经过圣灵的工作，你跟我可以靠着恩典过顺服的生活，这不但是可能的，是值得的。使徒彼得讲，这也是蒙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可以使我们顺服，专一的顺服。神的话也所要求的，也是使我们专一顺服。神启示摩西，写下一段话语，这段话语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冲击。在我案例之前的时候，我祷告了将近了好几个月，要不要被案例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了，鼓励我了，就是生命记，这里面生命记里面啊，第十章第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我就讲专靠他是什么意思，以后我要被案例成牧师拿西尔人，全职全时间的侍奉他，是什么态度，是专靠他。神的话语讲我们要专靠他，专一专靠神，就好像路德跟拿欧米舍不得拿欧米那个专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种专靠，专靠就好像皮筋贴了肉一样的专靠。讲到与神联合不可以分开，与神发现

虑的单纯动机的顺服。主耶稣对了彼得说，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单纯的丢下了网，丢下了他的账本，就跟随了耶稣。圣经上讲他就起来跟从，圣经上讲到彼得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顺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要求冒险，你顺服要求了冒险。当彼得丢下他网的时候，他冒险，但是他相信耶稣。当马太丢下了那个账本的时候，他冒险，但是他相信耶稣。他们心里面明白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单纯的答应了，因此耶稣的意思旨意就确定了。今天很多时候神可能很清楚的跟我们中间的人讲话，但是呢，我们呢不单纯，我们不敢冒险，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永远是忧忧愁愁，忧忧愁愁。顺服，顺服要求专一，顺服也要求坚忍。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顺服的满足条件是坚忍。我想了半天，我写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满意。我再说一次好不好？对呀，那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我想出来，我讲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你不顺服不可能坚忍。顺服的满足条件呢？顺服怎么样才会得到满足呢？满足条件是坚忍。弟兄姐妹们，坚忍的必要条件是顺服，顺服的满足条件是坚忍。第五章第六节彼得这样讲，所以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自卑谦卑顺服，在大能的手下，相信神是大能的，相信。因此到了时候，他讲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这个是彼得的对比率，一个是自卑，一个是升高。自卑就是顺服，升高是在什么时候呢？要到了时候。自卑怎么能够变成升高呢？中间是因为有个大能的手改变了，使我们能够升高。因此要到了时候，到了时候才会升高。因此你跟我要坚忍。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举一个例，彼得。彼得当彼得接受了耶稣的召唤的时候，在滔滔大浪的海上的时候，那彼得讲呢，彼得讲句话，我能不能过去呢？能不能到你那边去，到主耶稣那边去呢？那耶稣讲你来吧，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当主耶稣讲你来吧，叫耶召唤彼得走在海面上，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彼得需要冒险。彼得冒了生命的危险，在大浪上面走了几步，但是他因为看旁边，眼睛眼目离开了耶稣，他就要掉下去，掉下去。但是彼得走过了这个路，走了几步。那我们也看到彼得虽然三次的否认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彼得转败为胜。彼得是一个转败为胜的师徒。彼得跟犹大不一样，彼得转败为胜的一个原因就是坚忍。你从圣经上可以找出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刚才我们讲过，来跟从我。彼得就舍下了网跟从了耶稣。当我看到，每次看到，思想到，默想到彼得最后一次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个海边的那个背景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你看到主耶稣在最后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跟他讲的话语的时候，二十一章十八节非常的感动。他讲你年少的时候，

0: 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来，伸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最后一次呼召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沉重的心跟彼得讲，就是要告诉彼得，你要为主受苦，我会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顺服，给你顺服的恩典。彼得从第一个呼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到最后一个呼召，主耶稣告诉他，你年老的时候你手要伸出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最后主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你跟从我吧。从第一个呼召到最后一个呼召，虽然他中间有三次否认过主，但是他仰望了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第三次他否认他的时候，主耶稣转身一看他的时候，那个慈祥的眼看他的时候提醒他，使徒彼得转败为胜，为主受苦的恩典。这一切不是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力量我能够承受以赛亚的痛苦吗？被锯子锯死的痛苦吗？但是只要我顺服，神会给我足够的恩典，带我有一天会去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把手拿出来，人家要把我束上去，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靠了那个更新变化的神灵，以善胜恶，靠着那个神给我们那个的能力跟恩典，在恩典中顺服，我们能够有坚忍盼望的生活。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人的力量。我们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操练帮抱了活泼的盼望坚忍。第二方面，当以谦卑的顺服坚忍。第三方面，当靠了神的恩典坚忍。我们看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而不是赐一个恩典，诸般的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第一章一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并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五章第十节里面讲到恩典，讲到要坚固你们，讲到要亲自成全你们。第一章第五节，彼得就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信徒的生活是唯靠恩典，唯靠恩典。第五章第十节讲那赐诸般恩典的人，恩典的神。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我刚才讲过，两千年来成千成万的人成为神真恩的见证人，见证这个真的恩典，使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甚至于生命借给神，借给基督用，为主受苦。信徒的生活是唯靠恩典。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新约里面用的一个字，但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字跟恩典相似的字。那我在这个时候为了要给恩典给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把这些字拿出来来解释什么是新约里面讲的恩典这个意思。旧约里面有一个恩典叫欠，好像尘一样啊，是一个欠，听着欠。那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举个例，举雅各来讲。雅各这个人很狡猾，实在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雅各当他离开了他的舅父的时候，他回到了他的哥哥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需要极大的恩典，他害怕，他送了很多的礼物，他怕他的哥哥以扫会杀他， 因此他在礼物送了很多的时候，在创世纪三十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他看到了以扫的时候，以扫问他说，这些牛羊前面的牛羊是什么？他讲这些是什么？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蒙恩的这几个字就是这个谦这个字，新约里面就是恩典，就是说我根本不配，而且我可能被你杀掉。什么是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需仰赖人气息的一个人，靠别人的一个人，他毫无权利要求这个人在这个人的面前有任何恩典的，而这个人呢施恩典给他。就像雅各根本没有权利要求以扫任何东西，以扫甚至看到他就可以杀他的。那他讲这句话，这些礼物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好，当这个以扫讲好，那这些让他们先走，那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一同走了。那这个雅各很怕，凡是不相信以扫，然后派几个人，这几个人跟他讲的，到时候杀掉他雅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雅各又讲了第三十三章第十五节，他讲何必呢？就是跟哥哥讲的何必呢？只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了。同样一个字，这代表了恩典。你跟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有罪性，本来多应当在地狱里面，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地狱的门救开了，那我们就是蒙到了恩典，就是这个字。那另外旧约还有一个字，还有这个字呢，在何西亚书里面，我可以举个例，在何西亚书里面，我想我们中间的人都知道，就是何西亚书里面神讲，我用慈神爱说牵引他们。慈神爱说，形容那个神只是爱说的那个爱，就是旧约里面用的这个字阿哈巴这个字。那这个字也就是讲，我们是蒙拣选的爱，这种爱是自发的，是我们是无条件的，不是我选择的，完全是恩典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新约中的恩典，那个恩典。还有一个字，旧约里面用到的恩典是立约之爱，哈塞特这个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人立约，如果有一方面毁约的话，这个身体就像动物被祭的动物，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神可以为人死的那种恩典。翻过来在新约里面，就是彼得就是保罗讲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救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跟我蒙恩得救，蒙到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过信徒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进到恩典的途径。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恩典？凭着信心，凭着基督里的信心。因此在彼得前书里面，信心这个字我刚才提了，出现了十三次之多，重要的一个字，要常常运用信心领取神的恩典，领取神的恩典。我们要依靠复活的救主来支取这个恩典，求神帮助你跟我，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当在恩典中顺服神，在恩典中顺服神，我们是蒙福的。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在二十五章的时候给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招了他的仆人来，有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那个给五千，给两千的，通通去做买卖，又赚了一倍。但是那一千的把银子放在地下，那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责备这个懒的拿一千的那个仆人，把那一千的拿来给了那个有五千的。那主耶稣就讲这个主人称赞那个仆人，称赞的时候讲用了一句称赞的话，就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姐妹们，这一次我们用彼得前书，我们一同来思想怎么在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知道受苦乃是他生命中自然而且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地上是过的受寄居的生活，寄居的生活也会受到逼迫，也会为主要做见证的关系，荣耀神，我们会为主受苦。因此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要靠神的恩典过顺服的生活，来操练出来有一个坚忍盼望的生命。坚忍是只有活能够活出一种信念，一种确据，等到时间到的时候，那神会应许他所应许的，你跟我可以享受神所给予我们的。基督徒当抱着一个活泼的盼望坚忍，当以谦卑的态度坚忍，应当靠神的恩典坚忍。信徒如果坚忍盼望，靠了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必定会蒙福分。求神这一次让我们能够从彼得的教训中间得到生活在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原则，能够使我们能够在平常生活中间操练以善能够胜恶，使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间能够为主受苦，使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间愿意靠恩典过顺服的生活。彼得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以善胜恶是可能的。彼得也告诉我们为主受苦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凭着恩典过顺服的生活，不但是可能的，是值得的，也是蒙福的。一切靠了神的恩典，让你跟我用我们的生命不但荣耀神，而且享受神，而且就像第五章十二节一样，成千成万的过去为主而活的人，让他们跟他们一样能够证明神给我们这恩典是真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以活泼盼望的态度来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从彼得的前书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些指引，怎么样在这地上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恩典来维持我们，让我们肯在地上能够有盼望，有一天主我们的恩主要再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恩主在显现的时候所带来莫大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坚忍盼望的在地上生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颗心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以善胜恶，愿意靠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芬尼·克罗斯比一生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一首《莫把我弃掉》是比较特殊的一首，也是他第一首引起全球注目的诗歌。这首诗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一个新泽西州的盛大宴会里，有一位成功的基督徒商人前来对芬尼说，他在伦敦见过他和穆迪以及孙基。芬尼就很吃惊，说他并没有渡过大西洋去英国。而那位基督徒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你，但却通过《莫把我弃掉》这首诗歌认识了你，而且这首诗歌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当年我嗜酒如命，正是这首诗歌感动我，也帮助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首诗歌成为我的祷告，改变了过去的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五十五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玛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玛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玛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亚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帆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雅各波、沙番、亚撒雅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两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愚顽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也决定了我们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好孩子呢？是成绩顶尖吗？是听话守规矩吗？是得到模范生奖的吗？天父上帝曾经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了十条诫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十诫。很多很多人认为，只要我遵守了，我做到了十诫，那么我就算是一个好基督徒。可事实上，你知道上帝不是这么看人的吗？上帝在颁布十诫之前，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那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天父上帝讲完这句话以后，才宣布十诫的内容。也就是说，我愿意遵守十诫，是因为我知道天父上帝是拯救我的上帝，他使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所以我愿意按他所说的来过接下来的生活。这样你懂得天父上帝是怎么看所谓的好人、好孩子了吗？其实比我们想的简单多了，那就是认识他，相信他。今天多多姐姐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十诫的故事。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我是多多姐姐。上一次分享到，以色列百姓过去在埃及这个国家都是做奴仆的，他们要好辛苦的工作才能生活。现在耶和华上帝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了。为了帮助以色列百姓懂得好好生活，不去做得罪上帝的事情，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上帝希望人能够因着遵行这些律法而活在他的恩典与眷顾之下。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说话，他颁布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的律法。上一次我们分享到前面的五条诫命，第一条到第五条诫命是教导以色列百姓如何敬畏神、尊崇神。这五条诫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一条诫命，不可拜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诫命，应当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圣日。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主耶稣把这五条诫命总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里面，那就是要尽心爱主。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教导，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是表示爱他。这是十诫中前面的五条诫命，关于要爱上帝和顺服上帝。接着我们要来看看后面的五条诫命，教导以色列百姓当如何爱人。爱别人的意思就是，我们想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不做伤害他们的事。

续来分享后面的五条诫命。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无论是出于愤怒、怨恨、凶暴，或者是为了钱的缘故，杀人都是错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在他们有生之年只专心的属于对方，而在婚姻以外所发生的性关系都是奸淫。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权利去拿，不可偷取或者抢夺别人的东西。第九条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什么是做假见证呢？任何人在作证的时候都不可以虚假撒谎，也不可以散播谣言或者是毁谤别人，这些都是不对的。第十条诫命说，不可贪婪。贪婪的意思就是妄想得到一些别人的东西，可能看到别人有一个很漂亮的玩具，我们会嫉妒，就妄想要得到那个玩具。一个以色列人如果说看着别人的房子或者是驴子或者是别人漂亮的妻子，而心里想这些比他自己所拥有的好多了，当人有嫉妒的时候，就开始会生出贪念，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是不对的。所以后面五条诫命就是提醒我们该怎么样爱别人。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杀我们、偷盗我们的东西，不希望被人做假见证陷害，不希望别人对我们贪心，那么我们要先从自己做起。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帝所颁布后面的五条诫命。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盗。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婪。小朋友都记得了吗？上帝颁布律法，要以色列百姓学习过一个爱上帝、爱人的生活，其实是为了保护他们。许多的规则定下来，不是为了约束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并且呢，要学习彼此尊重，不可以伤害别人，不可以贪心，要爱人，也要爱上帝。这十条诫命，希望小朋友也能够放在你的生活当中，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哦。

我们来把十条诫命背一次。耶和华上帝向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是这样的。第一条，不可拜别的神。第二条，不可雕刻和敬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

0: 第十条，不可贪婪。这就是耶和华上帝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不单单是以色列人那个时代要遵守，许多上帝的百姓都应该要遵守。上帝除了向摩西颁布十条诫命之外，还给予百姓很多详细的规则，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健全又和睦的群体生活。上帝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彼此公平、良善相待。在摩西那个时代，人们常常会发生争执，某个家族里有人受伤害，他们的亲属就会来替他寻仇，而这样的报复事件往往带来更多的冲击，更多的不平安。上帝教导他的百姓彼此不要长久的仇恨，如果有人受伤了，伤害他的人就要受到公平的惩罚，这样事情就必定会有所终结。上帝借着他的律法向他的百姓显明，他是关心百姓安全的，并且愿意保护以色列百姓。上帝怎么样来教导百姓遵守一些条例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多多姐姐会继续说给你听，希望小朋友不要错过哦。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妹妹，学完了十诫，我们要记得天父上帝是一位渴望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自由的神，他给我们十点声明，为要帮助我们永远活在自由当中，不要再被任何人事物掳去做奴隶了。这样一来，我们在遵行十诫的时候也会有一颗快乐轻松的心，而不是挂着一张苦瓜脸，不得不遵守这些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的规定。愿你每一天都多认识那位爱你、渴望你得自由的天父上帝哦。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爆米花空中相会，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C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你认识谁，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至六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特雷和伊萨贝尔正专心地听着爸爸讲福临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个很可怜的男孩。
1: 每个人都说国王很仁慈，于是福临决定去寻求国王的帮助。当福临来到皇宫时，他被拦在大门口。他向卫兵解释他想见国王，但被卫兵拒绝了。现在我该怎么办？他不知所措。哦，我知道了，我可以爬墙。他环顾四周，确定没人看到他，于是找到一段被树木遮挡住的围墙，爬了上去。嘿，这很容易嘛，他想。但就在这时，宫殿院里的几条凶猛的狗冲了过来，福临赶紧爬了回去。最终还是没有用啊，他想。看来走大门是唯一的方法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大门口，坐在路边。不一会儿，一辆马车过来了，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怎么了？那个人问。福临解释道，他急需帮助，想要见国王。啊，跟我来吧，那个年轻人说。然后他和卫兵说了几句话，大门就打开了。他们进去后，福临的余光瞄到那些猛犬，他们顿时吠叫起来，福临都被吓哭了。但那个年轻人一声令下，猛犬们就安静了。福临目瞪口呆，为什么所有人还有这些狗都听你的？他疑惑地问。那个年轻人笑了。因为我是王子啊，他回答。现在我要带你去见我的父亲，国王。
0: 爸爸停了下来，合上书。
1: 哈，你们知道福临让我想到谁了吗？
2: 谁啊？
1: 我们都需要万王之王，上帝。但我们没人能靠着自己到他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原因。
3: 耶稣！
0: 特雷和伊萨贝尔同时说。
1: 啊，非常正确。我们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得救。我们也只能通过认识他才能得着永恒的生命。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曾经听过一句话？你知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谁。通常来说，这句话没错。想要进入天国，无疑更是如此。你需要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才能从最终得救并获得永生。你认识他吗？你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了吗？今日秘诀，你需要认识耶稣。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你也能够来讨主耶稣的欢心。让我们一起借着下面的福音歌曲来歌颂他，赞美他。愿神

0: 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呢？
2: 你该要用信心告诉自己，神一定会帮助我，你就不会怕任何困难来到。
1: 谢谢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2: 信心可以帮助你，你知道这个考验是上帝给你的，你就能够有勇气去度过。
1: 没错。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让我们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我们要来赞美你。是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母亲。从母亲的爱身上，主，我们更能够来想象到主你爱我们的大爱。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为我们死。天父，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所爱的一群人，我们聚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也求主带领我们，主让我们的敬拜赞美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能够蒙你悦纳。我们感恩主，因为我们是被你所拣选的。主，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求主带领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成为在照亮这世界各地方这附近区域的人。主，让我们成为你的使者，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主带领我们，主让我们身上带有主你满满的能力，能够在所行所做所事所思所想的一切事情上面，主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主都能有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感谢主，主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也特别为美国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美国在与主你渐行渐远。主啊，在道德在各方面在圣经 的教导之下，主，我们知道他越来越偏离主。主啊，求主你怜悯，使这个国家，主，按照你的心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悔改，能够来归向你，使这个国家能够继续走在一个讨你喜悦的道路当中。主啊，能够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表率，一个国家。主啊，看顾我们，主，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教会也放在祷告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这间教会，主，我们看见蒙受主你极大的恩典，使这个教会能够不光是在人数方面成长，也能够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主啊，看顾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使这间教会就成为光，成为盐，使这个附近的都能够被这间教会的灯塔所照亮，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亲近你，能够来信主，能够认识到自己是需要生命的救赎，能够来信靠你。主，我们也愿意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你看顾今天要为主你说话的陈宝生牧师。主，求主你看顾他。主，我们也深信你把当传当讲的话放在他的心中，借着他的话语的传讲，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就触动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也愿意悔改，我们也愿意来归向，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成长。看顾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母亲节的主日，在这里祝贺每一位在座的母亲，还有在线上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在20世纪，就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啊，它的名字是什么呢？世上只有妈妈好。会唱的跟我来唱一遍好不好？前面的两节啊，世上只有妈妈好。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来纪念我们的母亲。

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圣灵也亲自的与我们的灵，与我们的心灵一同来作证。作证什么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神不单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会按时供应我们每日的饮食。上帝也是像慈祥的母亲一样，无时无刻的守候呵护着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我们今天要透过几节的经文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的题目，就是投进上帝母爱般的怀抱当中。其实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步向这个十字架，要为我们的罪付出他的生命的代价。在那个时候，他看着耶路撒冷，然后发自他内心就像母亲般的爱，然后为耶路撒冷来哀求。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像一只母鸡，像一个母亲一样，耶稣实在愿意招聚他的儿女，然而这一些顽梗，这一些刚硬不听话的小鸡，上帝的儿女在那个时候不愿意回到上帝的爱中，回到上帝这个充满爱的翅膀的底下。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妇人焉能忘记他

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饥或有忘记了，我却不忘记你。饥或有忘记了，神说我不会忘记你。像母亲一样，上帝不会忘记他的儿女；像母亲一样，上帝不会离弃他的儿女的。有一位作家，他住的地方实在是太吵了，他忍受不住了，最后他决定要搬到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有利于他的写作，而且说起来晚上都不能睡的，对他的健康怎么样啊，也有一定的影响啊。为了健康，为了他的工作，他要搬家，他就请一位朋友帮忙来物色一个好的住所。他的朋友笑眯眯的对他，听着他讲，然后就对他说，你觉得我居住的环境怎么样啊？哎呦，你居住的环境当然是非常安静宁静，很好，所以我才请你帮忙我来找一个地方啊。他的朋友点点头说，要不要到我家来坐一坐，坐一个小时，然后经历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啊好啊，他就跑到他朋友家待了一个小时。哎呦，说起来那个小时真的是不错，相当的安静。不过一个小时之后，陆陆续续的邻居就怎么样啊，下班了，回来了，哎呀，开始有一点的嘈杂。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竟然在隔壁的阳台上面发出一个又好像是说话又不是说话，就像什么呢，像原始人啊，在那边用原始部落的人用那种特殊的声音在喊叫一样。哎呀，非常的刺耳，很不舒服。哎呀，他呢就问朋友，这是什么声音啊？他朋友告诉他说，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学讲话。你仔细听一听他在说什么。这个人侧耳而听啊，专心的听，听到这，哎，他在重复一句话，什么话呢？他是不是好像在说有一只羊刚扑倒在地上？羊刚扑倒在地，是不是这一句话？这个朋友就笑了，错了错了，不是，他讲的是什么呢？阳光普照在大地，阳光普照大地，不是羊刚扑倒在地。啊，朋友还特意把阳台的门打开，让他听得更清楚，声音更大一点。仔细一听，哎呦，觉得隔壁还有一个女人呢、啊。一个女人在他旁边不断地在纠正这个孩子的发音，女人说的正是阳光普照大地，可是小朋友讲来讲去就是阳光扑倒在地。你朋友就问了，如果你每天都在这里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会感觉怎么样？你每天都在这里听着这样的声音，你会怎么样？受不了，受不了，这个声音太吵了，而且这个小男孩学来学去都不会，听着都替他怎么样啊，急死了。朋友说，这在我们的耳中，在我的耳中却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声音，一首乐曲。不但是我有这个感觉，住在我们这栋大楼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觉得。看着他脸上一念的诧异，他的朋友就解释了，这孩子一出生又聋又哑，他的亲生的父母就把他扔弃了，丢弃了，邻居把他捡回来抚养他，而且到处求医问药的要来给他治疗。孩子4岁开始，我们的邻居就开始叫他说话了。我们都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邻居却是很坚持，没有放弃，每天都叫他，一直到小孩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大声的，不过虽然是模糊，可是大声的喊了一声妈，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邻居当时就激动地哭了，在场许多人也热泪盈眶。我的邻居含辛茹苦的这么多年，终于让这个小孩开口说话了，你说怎么能够不让人激动呢？这以后我的邻居更加认真地在教这个小孩说话，我们这一栋大楼里面的住户都觉得这个声音是非常美妙的音乐。离开朋友家的时候，朋友说，你听这小孩的声音很刺耳，让你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你是用耳朵在听的，而我们听这个孩子的声音是那么的动听，那么的美妙，那么的悦耳，是因为我们是用爱在听的。学会用爱去听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声音其实都是非常美妙的。我在想，这故事提醒了我们，爱可以将这么难听的声音变成是美妙悦耳的声音。母亲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只要有一丝的希望，因着爱，母亲都会坚持下去，再艰难再痛苦，因着爱，母亲都能够撑下去的。因着爱，上帝用基督耶稣的宝血来救赎了你，救赎了我。我们因着爱成为上帝的儿女，请你放心，上帝告诉我们，像母亲一样，他不会忘记你，他不会忘记我。像母亲一样，上帝也不会放弃你，也不会放弃我。像母亲一样，上帝还要安慰他的儿女，不但没有忘记他的孩子，上帝像母亲一样去宝贝，去爱护着他的儿女，用基督耶稣宝血所买赎的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上帝说，我要来安慰我的儿女，像母亲安慰他的儿女一样。以赛亚书第66章13节，很短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母亲怎么样安慰孩子，我也照安慰你吧。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上帝也会照样的来安慰我们。说起来，母亲的爱是何等的细心温柔，何等的慈祥柔顺。想一想，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母腹当中的时候，我们用手用脚去踢他，我们用我们还没成型的那个小小的身体一直在碰撞他，母亲就爱我们了。我们小的时候拉屎拉尿，弄了把衣袜什么都弄得脏了，把床单把被褥都弄脏了，又怎么样呢？一次又一次把家里面弄了臭气熏天的时候，母亲仍然爱我们。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大吵大闹，有时候是无理取闹的，其他的人，哎呀，这个小孩真的好像要把我们放弃，好像不再理我们，母亲还是爱我们，对不对？小朋友跌倒的时候，请问他们呼喊的是谁？妈妈，妈妈，妈妈的一个吻，好像最神奇的那个药，让小孩就感觉不痛了。每一个母亲都会按着他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需要去爱他，用爱来陪伴他们来成长。母亲的爱是非常伟大的。在约翰一书第4章18到18节里面讲到有一件事，他说，爱你没有惧怕，相反，完美的爱能够除去惧怕，因为惧怕是带着刑罚的。
而那个惧怕的在爱里面没有得到完全。这个爱不单是描述神的爱，这个爱其实在许多时候也在母爱当中看得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故事我可能有跟大家有讲过，那假如有听过的话，抱歉，你就再听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犹太的家庭，很不幸，他们被德军关起来，放到集中营里面。每一天早上，父亲跟其他的男人都被送到附近的一个矿场里面去做苦工。然后呢，母亲跟两个年幼的儿子留在集中营里面做一些比较轻的工作。大家也晓得，也知道集中营的生活是非常的简陋。每一天的傍晚，一家人当父亲从矿场那边回来，他们一家人能够团聚在这个又破又烂的木屋，非常简陋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只要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再难的日子也可以挺过去，心里面还是觉得很温馨，蛮有喜乐。集中营里面吃的东西当然是非常的粗糙，没什么营养的。小儿子的身体本来不是很好，再加上这种的情况，看到他日渐消瘦，越来越虚弱。父亲、母亲还有哥哥对小儿子、对弟弟的健康非常的担心。在集中营里面有这样一个的规矩，不论任何人，只要他不能再工作的话，就会被带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永远不再需要工作，永远就会安息了。有一天傍晚，父亲回到集中营的时候，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家人，他慌了，他怎么办？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终于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找着他的大儿子，躲在那个地方一直在哭。父亲就问他，妈妈呢？弟弟呢？大儿子抬起头来，带着眼泪告诉爸爸，他说今天弟弟太累了，他不能去工作了，结果那些人就要把他带走。当那些人要将弟弟带走的时候，弟弟大声地拉着妈妈对妈妈说，妈妈我怕，妈妈我怕。在那个时候，妈妈走出来拉着弟弟的手说，儿子不要怕，妈妈跟你一起去，妈妈在这里，你不要怕。然后妈妈就牵着弟弟跟着那些人走了。我在想，母爱真的非常的伟大，很了不起。母爱因着爱所做的牺牲是多么的，我不要用什么字来描写。不过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不少的人跟我一样，我过的是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母亲节。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是第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母亲节。母爱相当的伟大，不过有停止的一天，因为他们也会离开的。唯有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为这缘故，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里面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爱的基础是在神这永恒永不止息的爱的当中。你孤独吗？你觉得好像没有人了解你吗？请你投入上帝母亲般的爱的怀抱里面，在那里你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真正的平安。你忧伤你难过吗？邀请你投入到上帝母爱般的怀抱当中，你来向他哭诉，你来让他拥抱你，让神透过他的爱来安慰你。甚至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在罪孽的过犯当中，在痛苦的里面，你需要恩典，你需要怜悯，你需要宽恕，请你来投入到母爱般的怀抱当中。上帝的爱是一个不会忘记你，不会丢弃你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安慰，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弟兄姊妹一个神爱的家庭，一起可以得着安慰。愿意我们都投进到上帝那个母爱般的怀抱当中，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必然可以找着宽恕，可以找着赦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在这温馨的日子，当我们想念我们的母亲，为母亲来感恩的时候，主，我们更想到唯有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为这缘故，主，我们可以在你那个地方找着永恒的那个平安，在你那个地方找着永恒的那个的盼望。主，我恳求你在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当我们为母亲来感恩的时候，主，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你像母爱般的来爱我们，你的爱的确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恳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明白，不但去经历，也让我们成为爱的管道，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这个社区，主，让我们流露出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以至于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的，众人就会认出我们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回应要唱的一首诗歌，是一首也是老歌，属于行呀。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唱的时候都让我十分的受感动，它的题目是《主的妙爱》。

我们一同为着奉献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穹苍传扬你的手段，诸天述说你的荣耀。主啊，在这母亲节的日子，主啊，我们欢聚的时候，我们感恩的时候，主啊，我们更是认识到你的爱真的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主啊，即或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母爱是有欠缺的，但是神啊，你让我们真是知道你的爱却是直到永远。主啊，透过今天您自己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主啊，愿我们的心被你来感动，被你来激励，也得着医治。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群体，让世人真是在我们的当中经历到见证到耶稣基督的平安。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我们一起凭着信心低头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他的眼光来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8到9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找到以后大家念到十九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比外面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罪窝。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我们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配得称颂赞美的。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家中，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主，愿你自己再次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学习行走你的道路。愿圣灵保惠师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洁净圣殿在圣经里面一共记载了两次，在弗雷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是在耶稣工作的末期的时候记载这件事情，而在约翰福音是在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记载这件事情。那就有一些人引起了一个问题，说到底耶稣洁净圣殿几次，一次还是两次？有人认为说耶稣洁净圣殿一共两次，一次是在他公开传道之前，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另外一次就是在耶稣传道至结束的时候，末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跟马太跟路加福音呢也有记载。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只洁净了圣殿一次，那时间是在受难节的期间，就是我们马可福音这里所记载的。他们说约翰是基于神学上的意义理由，把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要表明神要透过耶稣，就是弥赛亚，把这个神要审判世界的这一件事情说明。所以在工作的开始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记载这一件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为这些事情产生烦恼，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约翰福音跟弗雷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有相当多的不同的地方。那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是应该是有两次。那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做的那一次，跟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是两次的内容有相当的不同。那有人说，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两次呢？那问题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些事情是需要常常做的，特别是我们这个人性的软弱跟罪恶。有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应该也有，在回台湾的时候，走在这个台北的街市上，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街边摆摊子，然后警察来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们就把这个包就收起来，他们收得很快啊。有的是这个铺在地上这个布呢有四个角，四个角上面都有绳子，所以听说警察来的时候，他这么一扯呢，全部包起来就跑掉了。那你说他跑掉以后还回不回来？警察走了以后他们又回来了。那洁净圣殿，我也觉得那这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你觉得耶稣赶了一次他以后不回来吗？我觉得他会回来。所以我的理论是两次，但是两次跟一次
都无所谓，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说，到底洁净圣殿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先来看，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几件事情。那这一段圣经我把它分作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耶稣维护圣殿的行动。第二，我们看看耶稣关于圣殿的教导。第三，我们来看看耶稣洁净圣殿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维护圣殿的行动。第二天啊，不是，对不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看，也可以想象说，现在在圣殿的里面呢，有许多做买卖的人，做生意的人。那在这段圣经，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词，一个就是赶出，一个就是推倒，一个就是不许。那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赶出做买卖的人。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历史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里面，圣殿呢有三层。那这个最外面这一层呢，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些人在做买卖这个地方呢，他们叫做外邦人的院子。那这个外邦人的院子说，是外邦人才可以到这里来敬拜神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女院，是妇女所在的地方。然后再比较靠近祭司的地方呢，是叫做以色列人的院子。所以在里面是分三个区。那这个地方，这个做买卖的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却成了赚朝圣者的钱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圣经的殿，圣殿的一部分，现在变成做买卖的地方。那这个做买卖是向谁做买卖呢？是向那些朝圣者，因为他们在一年，犹太人一年大概有三次要到圣殿去。那我上一次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提到，这个耶稣的父母在逾越节的时候也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去朝拜。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耶稣就推这个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所以这些人在这里做买卖的时候，耶稣把他们赶出去。那赶出去这个行动是很严厉的，也是很说令人感觉是说，怎么耶稣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到这个圣殿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跟圣殿存在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跟理解。那下面讲到说，兑换人银钱的桌子，那就是说兑换这个朝圣者，朝圣的人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他们要交这个圣殿税。那每年规定是要办舍客勒的银子，等于是两天的工资。那两天的工资，一个月里面两天的工资要奉献出来，那这个是也算是不简单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那在他们兑换银子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用外国的银币。那这些朝圣者呢，都是四散在各处的。你知道以色列国在这个犹大国和南国跟北国都在主后

地方呢，整个的这个圣殿里面呢，变成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并且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圣殿里面经管这些生意的人是谁呢？是曾经做过大祭司的亚拿的家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曾经在宗教上有过身份、有过名分地位的人，他们的家人在圣殿里面垄断了这一个生意，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些做生意的人、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去。这里说耶稣推倒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这里面讲到这个鸽子是，也是他们犹太人要去圣殿献祭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祭物。那这个据说这个鸽子在外面买的时候是很便宜的，但是在外面买呢，要拿到这个地方呢，在外面买了以后带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呢，这个圣殿里面的负责献祭的祭司呢，是大祭司的他那一半人，所以呢，你从外面买回来的这个鸽子呢，这些献祭的祭司呢，就会在这些鸽子的身上挑剔，因为献祭的东西是要完美的，没有残疾的，所以他们会一直挑挑挑，麻烦得很。所以有的人大概有经验了，说我们干脆呢，就不如跑到现场来买，就买他们所要卖的那个。那么还有的呢，说因为献祭呢老远，要从很远的地方去，那也是携带这一路上带着这个鸽子呢，也不很方便，所以呢就干脆就说跑到这个地方来买算了。一方面是为方便呢，方便；一方面呢，也是他们要赚钱。那有一个圣经学者说，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呢，三块半可以买一对；如果你在圣殿里买的话呢，要75块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宗教啊，这个宗教信仰，特别是犹太教法利赛人的这个教门，跟撒都该人这个教门，已经到了是一种全然敲诈、一个黑吃黑的宗教。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不得或者不能不去想说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第三个词我要提一下，就是这个不许。第16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那耶稣为什么不许他们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呢？因为这是一条捷径，他们人如果要从城东边到橄榄山去的话呢，那从圣殿里面经过是最快的一条路。在犹太人的经典 Mishnah 这个里面，就是解释他们犹太人怎么样遵守圣经的这一本拉比的教导里面，有一个规则说，人不许带着手杖、穿着凉鞋和拿着口袋或满脚尘土走进圣殿，也不许把圣殿当作一条捷径随便的走过去。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法典里面有规定，不可以用圣殿的庭院做一条捷径，所以耶稣不许他们。那在这一个第一个点大点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把它引申到今天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说，在圣殿里面，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里面，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在过去我是讲了好多次，今天只是提醒一下，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地方，教会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教会也不是我们走捷径的地方。我们不可以利用教会，
我们更不可以利用神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0: 这个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或者很少，也许在我们中间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在这里摆摊子。那在圣殿里面，本来是应该服侍神的人，却是为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图谋，来剥削其他的人。神的殿是圣洁，神的家是不可玷污的，所以我们也要确保神圣殿的圣洁。那耶稣不只是洁净了圣殿，他也特别提示了我们建殿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要建一个圣殿？到底为什么要盖一个礼拜堂？当然，我们知道，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是住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里面，因为你们就是神的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这个耶稣也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就给它盖起来。那耶稣所指的，不是耶路撒冷那个花了46年还没有盖好的圣殿。圣经说，耶稣所指的乃是他自己的身体，说他要从死里复活，指着他死里复活而说的。而今天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当这些属神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殿。那这是真正的圣殿。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属神的人，他们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被称为圣殿。那这个圣殿用来做什么？主耶稣在第17节这里说，便教训他们说。那这里是耶稣关于圣殿的教导。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那这里讲到这个特别的地方，当然在犹太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在耶路撒冷是有一个圣殿，是有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叫做圣殿或者神的殿。那这个神的殿做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这个是讲到外邦人，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欢喜快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里说到这个，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耶稣讲到说，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不只限于犹太人。今天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第一，这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献祭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所以我们虽然这个礼拜堂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要尊重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把它圣化，有的圣殿是盖得很好，那么里面什么都不会。我们没有很多的规定，只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吃东西，我们不把这个物质的东西圣化，但是我们要尊重神要使用的器具。所以这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敬拜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献祭的地方。那第二我想提一下的，就是这里是万国。万国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对外邦人一直有排斥，因为外邦人是不是选民，不被神所看重的，他们认为，所以是外邦人，好像猪，好像狗。但是圣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已经预言到，到那时候万国万民 都要来到神的圣山，都要在神的殿中献祭敬拜祷告。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引用了这句话，也就是说耶稣把万国的万民的得救机会、救恩机会已经宣告出来，而你们他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贼窝。那这个是耶利米说的，耶利米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就是说人对神的殿不尊重，这个被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看为平常，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做生意做买卖得利。今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这个教会里面不可以，教会是什么好像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大人要尊重，我们小孩子也要尊重，来教导你们的孩子不要在教会里面乱跑乱跳，又是打球又是玩很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对神的家的一个尊重。我们要用这个地方成为祷告敬拜献祭的地方。做这样的事情是不简单的。如果不是耶稣的话，也许别的人经过就算了，反正是赶走了又回来了，何必去麻烦呢？还要得罪很多人。但是耶稣对神的殿有尊重，耶稣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是没有留余地的。耶稣的这些行动推翻推倒赶出不许都是好像没有人情，但是人情是在看什么时候讲。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说这个殿到底作用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这些祭司应该都知道，但是为利所忧，所以就忘记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提醒他。可是呢，下面一句话就很可怕，第十八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听见什么话？听见说这个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他们就想要除灭他。还是因为下一句你们把他当成贼窝，不管是第一句话还是第二句话，两句话。奇怪的是当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耶稣做的不对吗？耶稣说这个是神的殿，这个是敬拜的地方，这是献祭的地方，这是祷告的地方，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做买卖？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作用给他弄反了？他们听到以后就想法子来除灭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今天要讲神的道，我们要振作神的道理来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会引起人的反对，我们会造成仇敌。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提到，在历史上那些持守真道的人为主的名要舍命，要为了要遵守圣经，为了要高举圣经，他们要把命摆上，有的人上断头台，有的人被火烧，被火烧死。你晓得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何必呢，随便随火随波逐流，讲些大家喜欢听的话不是很好吗？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但是如果真的里面有正义的感觉，有真理的亮光，我想我们不能够，我们对神的道不能够妥协。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真道上没有妥协，所以他最后是被人定在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莫，应该不是莫须有，是神的儿子，以神的儿子跟犹太人的王的名，这个罪名被定在。神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个愿意持守真理的人要为真理付代价，耶稣 就是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耶稣看到人对圣殿的那种对待，就是人对待圣殿的那种态度，引起他的怒气。圣经这里没有讲他发怒，但是我们想象的时候，当一个人掀人家的桌子的时候，推人家的桌子的时候，大概不是笑眯眯的吧，可能是很严厉的，很严厉。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结论，是因为朝圣者受到无礼的剥削，主圣者就是主持圣礼的人，他们把人当作东西，视人为物，而不把人当人，所以耶稣要给予他们严格的制裁。第二，我们看到因为神的圣殿受人如此的侮辱，使人身在神的居所而不感觉神的同在，只听到讨价还价的嚷闹声，这样的现象耶稣要加以。第三，在万民祷告的殿里却写着一个牌子说不准外邦人进去，否则这是在外邦人的院子里面有一条，说你们只能停在这里，不可以进到里面，进去的话就要死命一条。这个不是耶稣所要倡导的，所要教导的普世救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到聆听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我们要存恭敬谦卑的心来尊主为大，来荣耀神，不把神的殿当作平常，不把神的殿当作贼窝，让我们存正确的心态跟动机来朝见神。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

主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我们的心若跟从世界的潮流，必在黑暗里走，若追随基督，就必得着生命的光。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能在现今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同做光的见证，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能用行为来证明出来，有什么用处呢？那信心能不能救他是值得怀疑的哟。
1: 时辰啊，
0: 啊，
1: 我觉得在古今中外的教会里头啊，有关信心跟行为的关系都有两种极端的人。一种人呢是有好的行为，但是里面啊不是真的相信神。另外一种人呢正好相反，就是雅各长老在这里所说的，对神表现得很有信心，但是呢没有行为的表现。
0: 既然古灵你提到这两种人，我们呢就先来简单的谈谈第一种人，然后再来详细的谈雅各所针对的第二种人。古灵啊，
1: 嗯，
0: 你遇见过有行为却没有信心的人没有啊？
1: 对呀，啊，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啊，他对人真的是好极了，常常帮助有需要的人。比方说啊，他每个星期都会买一大袋的水果去给养老院里头的老人吃，又非常有耐心的在那儿替他们剥香蕉皮。可是有一天他却突然来告诉我说他要搬家了，因为他已经被调回总公司去了。
0: 这应该是他老早就知道的消息啊。
1: 是啊，所以我非常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没有让教会里的人知道，我们也好欢送他。可是他说啊，他不希望大家太关心他，因为他基本上还怀疑这位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原来啊，他这么乐善好施，只不过是像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一样，做好事积功德而已。
0: 我猜想啊，你当时一定是很难接受的他的答案呢。
1: 没错，不过他的话倒也解决了我曾经对他有过的疑惑，因为我老是觉得这位弟兄并没有信主的人应该有的那种喜乐，我不明白为什么。听他那次讲完之后我就明白了，所以那天呢我就尽我所能的把福音向他讲解了一遍。后来我听说他走了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教会，跟弟兄姐妹正式的道别，而且还说啊，他打算好好的带领他的家人信主了。我听了好开心啊。
0: 古灵啊，你说的真好，单单靠行为而没有信心的基督徒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人并不知道要做多少好事才能够得救。
1: 事实上，人是单单靠主耶稣的救恩得救的，不是靠行为。
0: 好，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单单有信心的人又怎么样。雅各认为这种信心没有用处，也不能够救人，是虚有其表的信心。
1: 时辰啊，
0: 嗯，
1: 有关这一方面我想到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个人跑进你家告诉你说啊，嘿，后面的屋子着火啦。你回答他说对对，我相信。你心里想，屋子着火那是绝对可能的，因为你曾经亲眼见过火烧房子嘛。不过你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逃跑，也没有叫灭火队的人来灭火，你仍就是慢条斯理地坐在那看书。请问你相信失火了，这个信心对你有益处吗？
0: 嗯，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这信心确实是对我没有益处，顶多呢让人觉得我很镇定，
1: 嗯，
0: 但那是于事无补的呀，因为火迟早会烧过来的。
1: 对，
0: 就像雅各长老所说的，这种光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表现呢也不能够救人。请古灵接着读二章的十五十六节。
1: 好的，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0: 这是雅各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也是当时很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假设有一个生活很困苦的人登门来求助，这个人的朋友对他凄凉的处境在口头上表示同情，又安慰了他一番说，祝你穿得暖吃得饱，但是 没有在实质上给

0: 他衣服蔽体，给他食物充饥。那么这种口头上的安慰有什么益处啊？
1: 使者啊，我想起使徒约翰也写过类似这样的话，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十八节那里，使徒约翰说，一个富有的人看见自己的弟兄缺乏，却硬着心不理，怎能说他爱神呢？孩子们，我们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为证明出来。
0: 不错，无论是信心还是爱心，如果流于空谈，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有的信徒有很好的信仰，也很赞赏别人有好的行为，为什么他自己却偏偏的不太喜欢去实行呢？像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个很重视周济穷人的民族啊。
1: 对，在一本犹太人的经典上就写着说，凡全心行善不施周济人的，皆可见神的面。正如经上所记，当你周济穷人时，我神会俯视你。
0: 是的，原来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是很重视实际上去帮助人的。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渐渐地忽略了这项要求呢？后来我查考到，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斯多亚派希腊宗教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1: 这一派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0: 斯多亚派的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追求安宁，而情感的投入会破坏这种安宁，所以他们认为达到完全祥和安宁的秘诀，那就是除灭一切的情感作用。他们形容一个无比快乐的人，对穷人不表示同情，对伤心的人不感到悲悯，因为那些个情绪会破坏他们内心的安宁。
1: 这种说法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咱们中国也有一句话说啊，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还有人说啊，多做是多错，少做那少错，不做就不错。这些想法不是也挺相像的吗？
0: 不错，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撒旦都会在人类当中兴起一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扰乱基督徒的纯正的信仰，也拦阻信徒遵行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不能够不提高警觉，要用神的话语来加以分辨。
1: 对，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您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真实情况。或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信心不足的，求您坚固；有行为不够的，求你帮助，使我们做一个在信心跟行为方面互相配合的真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原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愿神祝福您，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迪然女士，迪然女士是齐生师母，迪然女士热切关心家庭和婚姻指导等侍奉，下面就请迪然女士为我们分享。

0: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节目里面跟迪然谈一谈，那么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跟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中？
1: 我想今天年轻人的问题就是婚姻方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有的人好像找不到对象，很想结婚，可是有的人呢，结了婚又觉得那个原来是如此很多的烦恼。有的人呢，也是儿女在幼小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教导，这些方面都是问题，其实都是每个人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啊，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这些问题多半是女人看出来的，男人没有看出来，男人觉得不是问题嘛，好像他只顾他的事业，
0: 他只要负责赚钱上班养家就可以了。
1: 是好像有人都是说嘛，这个爱情的这方面是男人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女人的爱情是他的全部，所以女人呢多半是顾到家庭的，就顾到夫妻间的感情的。所以我们做女人的要知道男人跟我们是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小气，女人是很小气的一件芝麻大小的事情他要吵个水落石出，而这男人都觉得这不是问题嘛。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玩，一个两个夫妻吵架，吵完了这个男人就去房间里就呼呼大睡，这个太太气死了，
0: 整夜难眠，
1: 他都睡不着，怎么你还在睡觉呢？把他拖起来，不准他睡觉，再来谈个清楚。这个丈夫说谈完了嘛，不是谈完了吗？他就说没谈完，还没解决，你重建要怎么样做？所以这种事情是很好笑，觉得夫妻间有问题，女的出来要很坦白的跟先生谈，谈完了以后你不要想这个先生是马上就会改变，一天就会改变，他还会从头再来的，他还会犯同样的你不喜欢他犯的那个错误的。但是只要他犯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他犯的那个程度越来越低，那你就满意了，
0: 那是就是一种进步，
1: 就是一种进步。一个人哈要改变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已经有进步了，已经比从前好了，你就应该满足了，就不要一直盯着他，一直说他，一个鼓励他好像鼓励小孩一样的，鼓励小孩一样的，就是觉得哎不错啦，你比上次有进步了，还不要说你又来这一套了，你主持你说了改的怎么还没改啊？不要这个事情。所以说起来做人了，总是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还有哈，我觉得男人就是常常有些牛脾气啊，有些怪脾气啊，每个人啊怪的不同，那牛脾气不同，那一方面你要小心他，你就不要去触犯他，你知道他的那个牛脾气是某一方面的，就不要去触动他，还有你就接受他，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他这个牛脾气就这样，你用另外一方面去欣赏他，去接纳他，所以他这个牛脾气发的时候你就当他在伤风在发烧，就当他在生病，你就不要理他，他有一个时间他慢慢他会好了，回过头来他也没事了，没事了就算了，你就不要抓紧他的那个痛点一直说他。所以我觉得男人的脾气是比这样，我记得我从前我跟我先生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常常吵架，他就火气大的要命，可是他火气大他一下就没有了，不要五分钟换两分钟他就没事了，嗨，我那气得三天三夜还在那里气，后来我就觉得划不来呀，他都不生气为什么我一个人气得要死。我有一次真好玩，那我四个孩子那又那么小，那时候你晚上虽然有工人，那个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虽然有工人，可是你最后要睡觉你还是要去管他刷了牙没有啊，洗手洗脚啊，把牙齿刷好了就把他们送上床啊，是不是哈，刚刚送上床我这个先生回来了吧，回来了还提了一串的那个宵夜，一回来大叫起来起来赶快来吃宵夜，爸爸买宵夜回来给你吃了那四个孩子当然听了，赶快从床上爬起来就到饭厅里面去，哇，五个人吃得好高兴，只有我在生气，把我气死，我刚刚给他们弄干净弄好刷了牙去上床了，那你回来以前你应该打电话告诉我，哎，我会带宵夜回来给你拆吃，那我们就等你嘛，是不是，你又不打个电话来， 现在从头至尾你吃完了又要我来收拾，又要我来给四个小萝卜头，又要刷牙什么东西，啊，气死了。气了半天我想我划不来，他们五个人好高兴，
0: 他们五个人都很快乐，只有你一个人在生气，
1: 五个人吃得好高兴，我一个人生气，为什么我要生气？算了，今天晚上就不刷牙，一个晚上不刷牙怎么样？
0: 不会蛀牙的
1: 就一个晚上不刷牙吧，就好，不理他们就算了，这自己也气也不笑了。不过完了以后第二天我就跟我的先生说，下次请你先给我打个招呼哈，你知道吗，你这样给我很多的困难。可是我先生是个很潇洒的人，他哪里记得，下次也同样不会记得，因为他开会他也不知道开会开到多晚，他也不能说好我几点回来，所以这种事情你就一笑了之也就算了，就不要气了。
0: 可是有一些妈妈真的，如果爸爸三天两头这样子所以有些妈妈就担心这个孩子牙齿蛀了怎么办所以我想女人是比较多忧虑，就是担心丈夫孩子受到损失，
1: 因为父亲常常不在家嘛，所以这总是母亲管孩子嘛，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严母慈父哎。不过是有些事情他会记得，他会改，我跟他说慢慢说，不是当场你就不要了，当场说孩子不准吃，宵夜放在冰箱里，明天早上才能吃什么的，这样就搞得全家都不痛快了。
0: 是，
1: 这个不是一个例子，是这样。还有啊，夫妻吵架以后啊，你不要去勉强对方，一定要跟你说道歉，一定要承认是他的错，是我的对，他错了，你要说，你要道歉，你要说什么，不要这样勉强。因为有这男人啊，他没有当面跟你说道歉，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的表情你知道他听进去了。还有哈，有的时候男人啊，他会跑过来给你亲一亲，这个就是表示他道歉了，所以你就要知道要接受。可是有的女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哎呀，又想搞什么，好像他抱过来给你拥抱一下，给你亲一下，你以为他对你是有性的要求，你正在气死了啊，怎么现在又来搞这一套，你想用这个来好像来安慰我，来再引诱我什么东西，反而又吵起来了。这女人要通情，我们在家里啊，不要讲太多的理，要讲很多的情，家里的生活关系重情不重理。说讲理，那就是在法庭里面离婚的时候，这就是讲理了。在家里要讲多讲一点情，而女人是很有情感的，可是女人很多时候虽然自己有很多情感，但是又不能够了解对方对你的那种情感，因为你用自己的心去度量别人的心，不晓得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
0: 男人的表达方式
1: 是表达方式
0: 不
1: 同的呀。我记得我一次跟我先生吵架，吵架完了以后，我就到里面去教琴了，因为我从前是也教钢琴的。后来我先生呢，就去泡了一杯茶，就端进琴房里面来，放在我的琴上。这个就是表示他道歉了。哎呀，我当时我眼泪流出来了。我这所以我就晓得他是用那种方式来表示说我错了。或者是说忘了吧，我们刚刚吵着架，我就这样。所以你很多知道男人对你是这样的，他一下子表示温柔的时候，他就是在跟你道歉的啊。所以你不要好像一定要争一个什么样的。我记得从前有个太太好厉害，争了一定要跟我一说错了，先生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他还说你没有诚心，你诚人不够，你说的对不起是口里说的，你没有诚心，你要跪下来什么东西，很多很多太太很跋扈的，所以我们做太太的要注意一下，要注意着。
0: 是，所以就是留意一下先生他跟你表达这个爱意或道歉的方式，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想象。
1: 对，
0: 是
1: 对，
0: 也许你觉得说，哎，他那样做太简单了。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讲，可能他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满腹的这个抱歉，或者是对你的爱意。
1: 嗯，说很多时候女人还是觉得你用性的关系来笼络我，其实男人不是这么想，很多时候女人的想法跟男人就不同。于是有一个男人啊，他就拿钱给他自己的妈妈，但是没有给太太知道，可是太太事后又知道了，这太太就大发脾气，他说我觉得你好像是不尊敬我，夫妻什么都是应该一样的，钱也是在一起的，你拿钱给你的妈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先生就觉得是说，哎呀，我都觉得我给母亲钱我是很自然的嘛，我就给他嘛， 给他多少钱我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家里也不是没有钱。可是女人的想法不同，女人的想法就觉得你是不尊敬我，你在瞒我，好像甚至瞒骗
0: 我，是怕
1: 我知道，怕我知道，你以为怕我对你的母亲不好吗？所以这个想法不同，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你就用男人的想法去呢，反正他是给钱给他自己的妈妈，让他嘛，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就算了嘛，就这种事情不要太过理论嘛，这事情所以要注意，生活之间就是这种小事情，或者如果你一抱怨，那你这婆媳之间的关系更不好了，是不是？
0: 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像太太这方面哈，应该怎么样去做，家里面是讲情的地方，而不是好像要对簿公堂哦，一定要把道理都讲得清楚。
1: 对，
0: 那我有听到有些妻子她说，哎呀，这个可能男人在外面也有很多压力，因为男人平常不太把压力讲出来，所以呢就情绪很不好，做太太的呢就要小心伺候着哦。那因此有一个太太就告诉我，她说哦，我还要跟他生活一辈子耶，我这个下半辈子都要看他的脸色，他不知道哪一天高兴哪一天不高兴啊。
1: 就是要体谅他了，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问他什么事情不高兴，你在外面遇见什么事情呢，那么他跟你讲的时候你就不要用批评的态度啊，你用批评的态度的话他下次就不讲给你听了，你要救他哈，你要救他的，他心情就非常不高兴，你救他哈，以后呢他反而会自己会说出来，哎呀，但是我也有不对呀，他自己会这样醒察出来，而且你不要一下就说都是你不对，哦，你这个对上司，大概你是什么触犯了他，怎么怎么，你不要先批评，你就是安慰他，那么他就以后他就敢讲给你听嘛，所以他的压力就可以从你这里可以舒张出去。
0: 是，所以我想在家庭里面哈，这个因为人都不完全，所以妻子是需要在就是先生的不完全当中有很多的忍耐，那同时其实先生也是要对这个完全跟他不一样性格的女人哈，也有很大的忍耐。
1: 嗯，
0: 那是不是忍耐像圣经上讲的说忍耐也可以成功哦，不是忍耐

0: 那这个要很深的功力，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好像忍受的比较多，可是忍耐还加上还有恩慈，能够放人家一马，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而且还加倍对他好。
0: 是，有没有方法使这些小两口从年轻的时候不需要累积了很多的愤恨，能够忍耐还加上恩慈，
1: 就是不要记仇了。
0: 嗯哼，
1: 不要记仇。我觉得一家人哈，我记得我母亲常常给我们讲话，因为我们三姐妹嘛，也常常也会吵架的时候啊，我母亲常常说，吵架是可以，不能记仇。我们家什么叫做家人？家人就是说不记仇，所以你可以吵完了就算了，你不要从头再来数。所以好像你个妻子孩子数从前是怎么对我，从前怎么对我，那就从前的就是算了，忘了他。
0: 是，
1: 这个又包括饶恕了，这个又是忍耐中间的一个部分。所以忍耐是一个美德，就是这样的意思。
0: 是，
1: 你去为对方着想。所以我们女人要去想男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而男人也应该为女人着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啊，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有一个去外面讲道的那个宣教师，他的太太回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手上这个红宝石的戒指，他说我是从来不会跟我的先生要首饰的，因为我们是传道人，也没什么钱。可是这次是我们结婚40周年，40周年就是红宝石纪念，所以我一定跟我先生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他说你知道吗，人生只能够有一次的40年，结婚40周年，你可以有2次的银婚呢、啊。你25年以后你的先生死了，你再结婚可能再有个25年呢，可是40年是
0: 不容易
1: 啊，不可能的。所以我这样，哎呀，我听了好受感动哦，我回来就讲给我的先生听了，我就讲的哇，讲得很感动。你想我先生怎么说？他说啊，你要红宝石戒指，明天就去买，何必等40年？把我听得我气死我！你看女人跟男人的想法就
0: 怎么差距这么大？
1: 把我气死了！我说你以为我是那样的女人呐、啊？我是跟你要首饰的女人呢、啊，我哪里是要那个红宝石戒指？不过是觉得好像40年可以厮守在一起啊，这种感情
0: 很难得。
1: 我先生说，他说你何必生气？如果我很小气不买给你，那你就生气。我都说明天就买嘛，你气什么？就把我更气死了。后来我就说，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蛮大了，我说算了算了，我说哎呀，不跟你们男人讲这个事情，你根本不了解我，不懂我。所以想起来好，现在想起来好笑。结果我跟我先生没有40年，他34年多，还不到35年他就走了。我现在想，哎，那个时候就应该叫他买一个红宝石戒指给我，结果没买到。
0: 所以他讲的是对的啊、哦，因为男人可能想说，这个何必等到40年之后，不晓得有没有40年、啊，不如我现在就买一个给你。可是对女人来讲，说你简直侮辱我嘛！
1: 就是、
0: 你想我是那种贪金好欲的女人吗？
1: 就是、啊，所以我就说的好笑、啊。很多时候吵架都是这样的，女人不了解男人的想法，男人不了解女人的想法。不过我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一笑制止，因为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已经知道了人生是这个样子了。可是当初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我这么想你也应该这么想、嗯、所以我生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生气，跟男人就不知道，哎，他真是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0: 所以家人彼此信任哈，相信对方，不管他的这个好意是我们能不能接受的，我们总是彼此信任我们的家人，是都是怀着好意。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一节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我们要为你播出《母亲，母亲，我爱你》。

感谢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我们为你选播的是母亲母亲我爱你。母亲节已经设立了100多年，愿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来纪念母亲，爱护母亲。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请你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来到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四章了。这一章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书。他写完这封信之后不久，就光荣地为主寻道了。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总观来说，就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务要将主的道传开。这是保罗一生所实践的，他也这样的教导和嘱咐提摩太，也同样的是我们今天的提醒。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这两句话正是现今人类的写照，将现代人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我们看见仍然有许多人热爱神的话，努力的追求，但是跟全球庞大的人口相比之下，显然是极其少数，大多数的人都是拒绝和漠视真理的。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他们所增添的，或者说所追随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他们只是为自己铸造神像而已。就如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被金牛犊那样，今天人类对宗教的狂热不正是这个样子吗？人类所最新的是神秘主义，是灵界的荒谬奇怪的活动。他们不晓得自己已经陷入撒旦的控制之下了。人不爱听纯正的道理，即使有些人到教会去，也只是听听道理而已，并没有学习和追求的心。他们所看重的不再是神的话，而只是宗教的仪式，外表的一些点缀而已。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将末世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生动，而且有深度，将我们今天的社会带入保罗的描述之中，真是十分的贴切。今天的人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如果有人讲解启示录，或者会有人会去听听，因为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但是如果讲解罗马书的话，恐怕就场面冷清了。所以不少的教会开布道会是十分冷清的，虽然尽力的宣传，或者在节目的编排上下了功夫，但是一提到是传福音的聚会，人就厌烦不听了。现代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只爱听一些怪诞奇异的消息，但是却不喜欢听那些对他们生命有益的神的话语。如果人肯耐心地去听，寻求明白神的话，他们就会发觉这一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了。今天我们传讲神信息的人，是为了满足听众的好奇，
还是仍然持守纯正的福音，只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信息呢？好，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保罗当日，传道的职责跟今天的不同。保罗当日的传道人是一个女行布道者，是一个宣教士。保罗所指的传道就是这一种模式的工作。他对提摩太说，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像他过去跟提摩太同工的时候所做的一样。忍受苦难，保罗不回言服侍主是艰难的，他更特别的指出末世时代为主工作所要忍受的苦楚。然后第六节开始就是保罗临终之前所讲最重要的话，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和细心思想。下面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现在被交奠，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到罗马的行刑是血淋淋的，当时罗马所用的是断头台，受刑的人被放在一把锋利的刀下，脖子对正刀口，刽子手便依着号令把刀按下去，于是犯人的头就随着刀而砍断，掉进一个篮子里，而他的身体仍然在刀的那一边颤抖不已，实在是十分残忍和恐怖的。保罗想到自己可能会在刀下了断此生，然而他并不以此为羞耻，他在刑具的背后看见自己的死有无上的光荣，因为他的血是为主而流的，他的血可以呈现给主，可以交奠在主的面前。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也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盼望他的生命为主倾倒，他的血能够交奠在主的面前，他的一生是献给主的，他没有留下一点为自己，这是主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保罗的生命即将完结，但是他不但没有为他要面对的死而悲伤哀怨叹息，他把一切都放在主的面前，他所关心的是主到底怎样看。保罗从信心的角度去看，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光荣的，是丰盛的，他的一生不是枉然的。第七节他用了三句话来形容自己所过的一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是基督的精兵，他曾经为主打过仗，是胜利的仗，所以保罗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没有临阵退缩，没有羞辱过主的名。今天
我们也都被征召进入战场上，要与撒旦征战。我们是做一个怎样的士兵呢？我们有为基督的缘故，维护真理，永不妥协，永不失败，争取胜利吗？保罗又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生命不但是一场征战，也是一场竞赛。保罗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家，他懂得克制自己，过严格的生活，因此他在竞赛中也奋力地赢取了奖赏。保罗对自己十分有信心，因为他尽了全力的奔跑，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保罗就是这样，他每天奔跑，努力不懈地向前，他已经完成了神的计划和托付。然后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生命是在于对神的信靠，并且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保罗忠心地守住神所交托给他的道，他从来没有偏离神的话而行，所以他若离世也能够坦然地见主，没有羞愧，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话。保罗对自己所过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实在十分的恰当。保罗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并不是绝望的。他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说过这些安慰和勉励的话，叫信徒不要忧伤，因为圣徒的死只是短暂的离别，到教会被提，主再来到半空中的时候，一切属于主的人都要被主接去。现在保罗也是等待那一个时

人在等待着他，这冠冕是一个奖赏，他将来可以得着的。新约圣经有提过几种的冠冕，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5节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是运动家在赢得胜利之后可以得着的冠冕。保罗也用此来比喻人生。另外，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种的冠冕就是引领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信靠主耶稣。因此保罗深深地知道自己可以得着许多的冠冕，这是毫无疑问的。公义的冠冕就是指着过公义的生活可以得到的奖赏。然而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有爱慕主显现吗？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必然是一个爱慕主的人，这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与主有保持亲密的关系吗？如果我们是爱主又爱慕他显现的，我们将来也必跟保罗一样，可以得着主所赐的冠冕。接下去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从第九节所讲的就是保罗当日的实况，他的处境读起来是叫人心酸难过的。他十分孤单，他渴望提摩太能够来陪伴他。接着我们读第四章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马太去。这里说到底马离他而去，因为他贪爱世界，不能够忍受传道生涯的单调枯燥，所以他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那个遥远的地方去了。提多往他马太去，这其实是出于保罗的安排和吩咐，并不是提多借故离开他，可能是保罗叫提多为他往他马太去工作。接下去我们读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医生实在是一位好同工，他在最后的时刻中仍然跟保罗在一起。然后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带马可来，马可是保罗在第一次出外旅行布道的时候带他一起去的。过去保罗曾经对马可有偏见，但是现在他发现马可对他有益处，特别是在传道的事工上。保罗在他临终之前这么说是十分有意思的。接着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保罗打发推基古回以弗所去，因为他是那里教会的领袖，他不能长久地逗留在罗马。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保罗想要用他留在特洛亚的那件外衣，这显示出保罗在生活上是有缺乏和苦楚的，这是他肉身方面的需要，要外衣来御寒，还有是书，特别是那些疲倦，就是圣经，他需要有可以阅读的书作为心灵上的粮食。接下去我们读第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亚历山大所得的不是奖赏，而是报应，主必照他待保罗的恶行来对待他，报应他。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五节，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保罗特别警告提摩太要防备亚历山大，他虽然只是一个平信徒，但是却处处的危害教会，抵挡真理，所以要特别小心提防他。接着我们读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的初次申诉，这可能是指保罗三年在牢狱中的时候头一次的审讯，当时保罗只是单独一个人，十分的孤单，没有人前来帮助他。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前面保罗要求提摩太把外衣和书卷带去，这是为了他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现在保罗提到他心灵的状况，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不论保罗是在监内或者是监外，主耶稣都跟他同在。保罗十分宝贵这一点，主和他同在，这成为他的力量。接着我们读第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虽然保罗知道他要被杀，但是他深信主必把他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他必定要到天国里去，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挂虑。最后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努、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同在。保罗在这封信的末了问候那一些好友们安，并且期望提摩太能够在冬天之前到他这里来。最后是祝福的话，结束了保罗最后的这封信。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下面让我们一同来感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在你的恩典之中，在圣灵的帮助和教导之下，让我们把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都播讲完了。
主啊，你的话语如雨雪下降，不突然返回。愿你的话在我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成全你自己的工作，成就你的旨意。愿主保守每一位亲爱的传道同工，使他们至死忠心，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有许多在为你的名受苦难的肢体们，愿主也保守他们，在苦难之中有主的安慰，有主的搭救。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无论在监狱外，在监狱中，有主的同在，那是极其宝贝的，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不至于害怕。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上帝的旨意。经文，以弗所书5:17，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探索宇宙有序而精确的运转。最近几年，科学对这方面的揭示做出许多的贡献。不过，大约3500年之前，摩西对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做出这样的解释：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的解释不止于此，当中提到，上帝不仅对我们生活的宇宙有一个计划，他更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保罗说，我们应当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生活面临重大的决定，我们常常愿意相信上帝的引导，例如和谁结婚、将来的工作等等。可是遇到一些会构成重大影响的小决定，我们就完全不顾神的旨意了。实际上，生活是由每一个小决定组成的，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想想飞往月球的航天飞机，如果不是所有的零件都运作正常，它永远不可能到达月球。请相信上帝每一天都将他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显明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9节10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诗篇66篇12节，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

只有那曾经历过患难和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安息。这种安息，从患难中产生的安息，不是那种勉强的镇静，也不是死寂，乃是非常自然的，从里面涌出来的安息。平常我们以为顺利的人，从来不知道忧愁的人是最有安息的人，可是错了。这种人从来没有受过试验，从来没有受过苦楚，所以或许轻轻的一震也经受不住。凡没有看见过风浪的水手，不是最可靠的水手。所以船上新的水手总是派在不重要的地位上工作的，风浪澎湃的时候，站在重要职位上的总是那些曾遇见过许多患难危险而能够死里逃生的水手。他们能够推测波浪的力量，他们能够知道魁杆的坚度，他们能够预料风雨的短暂长久，他们能够判断轮索的韧性。当风雨吹临，波浪翻腾时，按照环境看来似乎是没有盼望，但是有经验的人好像一根受风刮的草一般，此时倒能躺下来安息了。等到风浪一过，他们便又抬起头来说，这是出于耶和华。

亲爱的朋友，将身心疲倦困乏的自己投入到主的怀中，享受他的安息。因为主耶稣曾告诉那些疲惫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请听歌曲《我听耶稣柔声说》。

亲爱的朋友，听了刚才这首诗歌，你有什么感想呢？有一种安息是经历患难之后而获得的，它不是无奈，也不是故作镇定，而是将身心疲倦困乏的自己投入主怀，享得安息。这首圣诗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是波纳在1846年所作，原作以加利利之声为名，他的后裔至今还珍藏着原稿。穆迪称波纳为当代苏格兰最伟大的圣诗作者，波纳自己却说他的诗多数是在旅途舟车上随手拿起铅笔找一张纸即兴而作，因此非常潦草模糊。虽然他做的600多首诗韵律常有错误，却将基督的生命反映到人的心中，而且文艺清楚明确，因此深被信徒喜爱。波纳的侄儿曾经比喻波纳的诗像一面镜子，将基督的生命清楚明确地反映出来。这首诗是如此的明确简单。在第一节里面讲到，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第二节说到，喝我的活水，灵命得苏醒。第三节说到，仰望我的光，要行在光明中。这首诗歌有两个曲谱，其一是用史伯所作的圣乐《救主最后的时刻》中的一段独唱改编而成。多数诗集都选用代课的曲谱，每节的前四句用带有幽柔气氛的降 B 调，是主安慰困倦信徒的柔声，后四句则用欢愉的升基调，信徒的信心得以激励，尤其是在最后两小节达到欢欣的高峰，实在是难得的配曲。戴德是英国人，10岁时就在教会司琴，在大学时组织音乐协会创作诙谐型的音乐。1847年就任圣职后，不再随便作曲，而专心指挥教会的诗班。1861年德汉大学赠他音乐博士学位，一年后他被奉派为教区牧师，终身忠于职守。所有的圣诗曲调也都是在此地完成，共计有276首，但是流传下来的不多，因为有人认为他的曲调松弛柔弱，削弱了歌词的原有含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将自己投入到主的怀中，得享安息，灵命得复兴，从而每天都行走在光明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和诗歌时，如果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回应。你可以点击网页上的联络，或者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您是不是曾经全心全意爱过某一个人呢？您爱到甚至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吗？这就是神渴望我们献给他的爱。欢迎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很高兴我们一起学习向天牧师的系列教导，取名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今天向牧师要回顾一连串摩西的讲道，摩西重申40年前所立的约定，他不是颁布新的命令，乃是教导他们必要的智慧，就是先前奠基在律法中的智慧。我们要继续查考《生命记》这一卷书，包含了神诫命的重点、以色列人信仰的根基和他们新生活的原则。向天牧师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我们从《生命记》第6章第5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是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谈的信息当中最后一段的部分。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力热爱神，这在第五节第六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听众朋友，你看他说要记在哪里呢？他说要记在心上，不是我们身体那个输送血液的心脏，不是的，而是在我们里面那个人，我们做决定面对生活的内心世界，是有思想有意志的那个内心世界。但愿你所听见的真理都能够深深的渗透到你的内心世界里面去，让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决定完全都是符合真理的，你可以根据真理坚持到底。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表示你没有把真理记在你的心上。圣经用一个字来这个重复强调这个重点，好，请你看第五节，尽力的尽这个字，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众朋友，摩西在对谁说话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第六章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看摩西他是在对一群是有儿子有孙子的人，这群以色列人，摩西在对他们说话。所以他这段话是写给成年人的，特别是做父母亲的。你有儿子有女儿，你有孙子有孙女吗？我告诉你，摩西的话是写给你的，他在对我们说话。他说有一件事情和专心聆听主的真理是一样的基本，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力热爱神，用我们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尽这个字表达了强烈的热爱，强烈的热爱。我发现如果父母亲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非常虚假，那么就不可能让孩子相信真理是真的，因为你不可能欺骗你的孩子，同时又说服他们这个真理是行得通的。你不可能自己过着一个错误假冒为善虚伪的一个生活，同时你又期待你的孩子能够相信真理，不可能的。我发现如果你想要接触21世纪这个时代的青少年，那么你就必须要是一个真诚真实的人，因为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可以忍受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忍受虚伪。有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这句话不是劝人去研究心理学，而是指一个人他要竭尽他的全力，用他最纯洁最高贵的动机来信靠神，来顺服神的。孩子啊，你要明白，现在我们家庭过得很困难，但是神会供应我们的。现在爸爸妈妈要信靠神，这是一段困难的时间，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信靠他，等候他在人的心中来动工，等候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他会卸下你的面具来。我还记得我的儿子很爱黏着我，好，我们全家在这个休闲山庄的时候呢，一起去木屋后面里面去搬木材，好，我们要在冷冷的晚上，我们要生一个火，要来一个萤火晚会。我的儿子他就跟着我去，说要帮我一起搬。
这个木材可是很重哈，我相信搬过的人都知道。他那个时候才很小，四岁大左右。我们走到了后院，我拿起一根木材说，好吧，你就搬这根吧。他说，哦，爸爸，你搬啦。我说，好吧，我来搬。那么为什么你不搬呢？他说，因为我要牵你的手啊，我们一起把木材搬进去啊。所以呢，我就一边牵着他的手，一边就摇摇晃晃的就抱着那根木材。走了一会儿呢，他突然就把我给拉住，张开他的小手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好爱好爱你哦。那一刻我的心简直就快融化了，我就开心的说，你要什么呢？你尽管说，没关系。后来我生了火，我就把他抱起来靠在我的怀里，感觉到我们更亲近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每当我写情书给我妻子的时候说，亲爱的，我用我全部的感情灵魂力量来爱你，那张小纸条就会被好好的保存起来，不是贴在镜子上，或者是放在什么珠宝盒里面，这种小纸条永远也不嫌多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美国的南加州，他们的女儿最近结婚了。他遇见的呢，这位年轻人是一个这个飞行员，是一位空军的军官，驾驶着最新型的战斗机。这位年轻人在空军里面受训的时候就爱上了他们的女儿。受训结束以后呢，他就准备要被基地调派到海外，但是呢，他不想一个人去，所以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说，某某先生吗？哎，是的。首先我想让您知道，我用我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爱着你的女儿，我愿意一生一世来照顾她，我愿意娶她作为我的妻子。我的朋友就说，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了呢。我就问他说，那你说什么呢？我说什么？我说，当然好啊，每一个人都会这么说的。为什么这段话如此的有说服力呢？因为它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所以摩西在这边说，神啊，我们就是这样爱你。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没有别的神能够像你的。他说，我们已经快到家了，当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享受不是你所建造的房屋，里面装满的不是你所装的美物，当你看见不是你所写的文学，遇见那些没有看过的事物，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只有耶和华才是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基本的了。去吧。所以专心聆听主的真理，尽心尽力的热爱神。接着我们看到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到要殷勤教导年轻人，殷勤教导年轻人。你看到第七节了吗？这不是关于父母如何去念神学，而是关于父母要如何传承真理。你所听见的，你所热爱的，现在你就要教导出来吧。教导这两个字可以解释成为这个塑造，塑造你的儿女。神是没有孙子孙女的，他是只有儿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真理，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是不会从自动的从父母的身上传给孩子的，孩子必须要自己他去追寻真理的。在追寻的过程当中，要有人来分享真理，来教导真理的，不是依赖这个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而是由父母由你自己来教导的。如果你是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子有孙女的人，那么你就要殷勤教导年轻人。请你看这是有多么的自然，我很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没有讲到，没有教条，没有说，哎，现在我们来上什么圣经课，没有。我记得我拜访过一个家庭，那个父亲就是
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父亲哈。那天晚上他准备要念完列王记哈，孩子听了就想要打瞌睡。不过呢，我们先吃晚饭啊，他的这个晚饭祷告就好像从中国到瑞士那么长哈，长的这个连肉汁上面都结了一层薄膜了哈，真的是不可思议哈。那些孩子简直就快要受不了了。所以这位父亲啊，他不是在谈论，他是在讲道。啊，我们可以打个商量，讲到让我来就好了，好吧？听众朋友，所以收音机旁的你，做父母亲的你，不论是做父亲做母亲，你只要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去谈论你的真理，传递这样的真理就好了。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和他们谈论呢？我们看第七节，坐在家里，你坐在家里啊，你最近有没有和孩子一起坐在家里面呢？当然啦，每天都有，对不对？那有没有行在路上呢？什么是行在路上？就是有没有和你的孩子去散步呢？我希望你现在仍然能够带孩子去出去散散步哈，或者是骑车、骑脚踏车、开车去兜风都可以哈。这是现代的说法了哈。躺下起来，这是什么呢？也就是日常生活，对不对？不是强迫的，不是去那边说教的，没有说啊，这首诗篇哈，诗篇23篇有啊1、2、3有三个重点，你要把它背起来，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你看第八、第九节哈，第八、第九节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你看，他这边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真理，真理会出现在你生活四周，在手腕上，在额头上，在门楣上，在门框上，在城门上。不是因为你在墙上挂几幅有什么经文的图画，虽然挂几幅画也没有错了哈，但是它不能改变你孩子的生命的，而是那些刻在父母心板上的经文，让父母能够拥有怜悯，能够有体恤的心肠，才能够教导孩子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劝他们远离那些错误的事情，去要他们一生走在正路上面，这才是所谓的生活化的教导。

你们就一起来讲话哈。你看，这就是教导真理的最好的时刻了。你会很惊讶，哎呀，真理就这么自然的就说出来了，没有一点点勉强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所要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丢开那些什么宗教仪式，去追求一个真诚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有传染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会明白的，神是很好相处的。我们人反而是比神还难相处的，因为我们比较严厉，我们很爱论断，我们的要求又常常很高。

我们继续分享信息。有一位作家，他写了一本小书给他的小儿子，他说：儿子啊，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能够说得很自然哈，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我想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唯一的100%自然的事情。我们会一起祷告，一直到你可以很自然地打开天上的窗户，看见神的面。我把你放回摇篮以前，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是你哥哥说的哈。有一天呢，我们开车去乡下兜风，那个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的汽油用光了。我们走了好久才找到一户农家，哎呀，拎着一罐汽油回来。那个时候你哥哥只有4岁啊，他自个儿就在旁边玩，对着电话亭就丢石子，摘摘花。突然这个天色一下子就暗了。有的时候乡下的夜晚来得快哈，你的哥哥就跑过来，就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当中说：哎，爸爸，你牵我，我怕迷路哎。儿子啊，有一只温暖的手从宇宙的深处向你伸过来哦。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神的手中，和他一起走，那么你就永远都不会迷路了。所以呢，当你行在路上，这是一个很棒的教导时刻。很多受教的时刻，就好像一扇一扇小小的窗户一样，打开一下又关起来。所以敏锐的父母亲就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窗户是打开的。有的时候这个是过度过困难的一天以后，有的时候是这些孩子们他们被处罚以后，有的时候是他们输了比赛。所以你看，我们快回家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生活就会变得复杂又忙碌。你看摩西他怎么说呢？第10节，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们所建造的。你知道吗？打从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就没有看过这种大城市，所以他们就交头接耳。哇，你看看那个雕像，你看看那幅画，你看那个，你看这个，你看那些房子，哇，我们要住在里面呢。当你走进去，里面摆满了各种的奇珍异宝，是你在埃及这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还有那个清澈的水井，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你会吃了而且饱足。第12节说，那个时候你要谨慎。你知道这个提醒我什么吗？假如你有一双儿女，养育他们一直到今天17、18岁，高中毕业了，正在选择是不是要去念大学，其中有一个说：爸爸，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成绩过关的话，我想要去念这个北京大学。你就大叫：什么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很好啊，这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好学校哎，你一点不必担心嘛。然而他们即将进入那些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国度城市，要去接受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的讯息，去接触那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朋友，于是呢就想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又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付出大量的时间关心提醒陪伴，因为这段新生活可能就转化他们的一生，也可能毁了他们。但这不是北京大学的错啊。如果以色列人跌倒了，也不是迦南地的错，你知道吗？结果他们真的跌倒了。他们进入到那块土地以后，他们就开始败坏，就开始堕落了。他们没有小心谨慎，他们忘记了带领他们出埃及。

级的耶和华神。所以你看摩西才会提到第四个重点，就是要大大的敬畏你的神。不是那种说哎呀我好怕跟神在一起，不是的，不是那种惊吓的害怕，而是什么？而是诚心诚意的尊敬的那种敬畏。因为这位神他是我们伟大良善信实圣洁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学习这句话，相信这句话。第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二十节又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啊。你的儿女们不知道什么是奴隶的生活，他们出生在奴隶时代以后，所以呢，你要告诉你的儿女耶和华的作为。圣经上继续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请你注意23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神把你从以前的地方所领出来，为的是要带领你进入到现在的地方，所以你要大大的敬畏神，敬畏他。为什么他会吩咐这些律例呢？看起来有一点严格，有点狭隘严厉，不是吗？要我们在这种世界坚持这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确定吗？为什么神他会吩咐我们这些呢？24节，我们看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你看，这就是原因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要使我们常得好处，保全我们的生命。下次再有人告诉你神就是想要剥夺你的快乐让你痛苦，那么你就应该让他看这段经文。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所以25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希望我今天是一个真理的介绍人，把真理介绍给你。如果你收音机旁的你听了这些真理，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并且传承给你的儿子女儿，我想最棒的就是你的儿女会活在真理当中，不是照你的计划，而是照主的引导。他把我们带出来，为了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去。感谢赞美主。现在请听众朋友，你和我一起安静的低头好吗？我们所学的教训，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所走的冤枉路，我们所受的失败，有一些人都经历过。从今以后，我希望你所能够分享的故事，就是关于你怎么样被拯救，出死入生，你怎么样被释放，脱离自我中心，远离神的罪恶生活，进入到新的生命，充满着喜乐盼望顺服。我希望不只是我，还有你的儿女也听见你的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告诉他们神如何拯救你呢？如果你写一封信告诉你的儿子女儿说，孩子啊，我要告诉你神怎么样来拯救我，我要和你分享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相信这会是一封很美的信件。或者下一次你有机会，你找一天傍晚，不要老是去看电视，去散散步，和你的孩子走在小溪旁，走在树林里面，一起去谈谈天，倾听学习。如果你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现在就是时候，就是你收听节目的原因。你自己不知道，是神让你听到这个节目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非常的乐意和你谈一谈，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拯救，但是决定是在于你。我要再一次的鼓励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神。最后，也许你在信仰上已经变得表里不一了，或者是表面上很虔诚，但是呢，心里面却没有吸引别人认识神的那种特质。那么今天
就要调整过来吧。现在就是改变的时候，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敞开，好让我们全能的神更新的引导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借着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入到迦南地，在摩西再一次的将你的信息，将你的话语，将你所旨意当中心里面所愿意的这些事情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的这段话语的同时，你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如何来听你的话语，要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你，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而且要敬畏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这些命令听起来是不是依然真实呢？专心聆听主真理，尽心尽力热爱神，殷勤教导年轻人，大大敬畏你的神。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回应这些真理。像牧师的题目是近乎归家。感谢神让我们有荣幸来制作广播节目，用圣经真理接触许多人的生活。特别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生活的透视节目的支持。期盼您能够来信与我们交通您听完这节目的感想与收获。谢谢您收听，预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芬尼·克罗斯比一生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一首《莫把我弃掉》是比较特殊的一首，也是他第一首引起全球注目的诗歌。这首诗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一个新泽西州的盛大宴会里，有一位成功的基督徒商人前来对芬尼说，他在伦敦见过他和穆迪以及孙基。芬尼就很吃惊，说他并没有渡过大西洋去英国。而那位基督徒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你，但却通过《莫把我弃掉》这首诗歌认识了你，而且这首诗歌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当年我嗜酒如命，正是这首诗歌感动我，也帮助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首诗歌成为我的祷告，改变了过去的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九两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经念。箴言第一章八到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宣教的意向最根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更多的加入到宣教的队伍中。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美国密西根州的圣玛丽河流经苏必略湖和休伦湖那一段河道，有许多弯曲的险滩，当船只通过的时候真是险象环生。今天的圣玛丽河还是老样子，但是来往的船只数量却有增无减。原来在19世纪的时候，有关单位为了减低这段河道的危险性，特别投入了人力加以勘察，在河道的两岸标示了水位高低的记号。如果航行的船只在弯曲的河道上发现两岸的标志警告有浅滩的时候，那么航行的船只就必须改道而行了。靠着那些明确的标志，大大小小的船只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可以安全地完成航运的任务了。

仗的时候有先遣部队深入火线，探查敌方的布局和战略运用的有利条件。古时候这些探子就叫做斥候，斥候搜集的情报往往确保了后行部队的胜利。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出了那些勘察人员的功劳，他们深入勘察河道的险滩，并且做了明确的记号，使得以后航行的船只都可以享受平安的航程。如果人生是一趟弯曲又多险滩的河流的话，一个人孤独的上路的确是蛮危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漩涡牵制，或者是被浅滩给困住，自己一个人根本无力拯救。然而信奉耶稣的人绝对不会孤单地面对人生的各种境况，因为主耶稣绝对不会把投靠他的人撇下，让他孤零零地面对自己艰难的处境。主耶稣不仅在我们还没有出发以前就已经了解了我们前面的道路，而且他还陪着我们一路同行。在出埃及记第13章17节到22节有一段记载，特别描述了神是怎么样为以色列人预备道路。法老王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都佩戴了兵器，可是神了解他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他们有兵器，但毕竟是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所以虽然从非利士人的地盘经过往迦南地区是最快的路途，但是神早就知道他们不是非利士人的对手，一旦打仗了，他们就会溃不成军，立刻就会想回埃及去，所以神不领他们走捷径。以色列人从舒哥起行以后，白天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领他们的路，夜晚在火柱当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段历史的记载足以说明神顾念人的性情，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冒着危险去做他的先遣部队。相反的，在我们一生所行的路上，神早就已经先我们一步，因此我们会有什么遭遇他全都知道。他不仅了解我们的处境，他也同时为我们预备了在各种特殊情况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好比列王记上第17章所记载的有关先知以利亚的事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利亚奉差做以色列国的先知，他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神全部都知道。当干旱来到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以利亚住在基利西旁边，他就喝溪水，吃乌鸦叼来的饼和肉过日子。等到溪水干了，神又吩咐他到撒勒法去投靠一个寡妇。虽然那个寡妇所有的食物连自己都养不活，但是当他们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享受了神丰富的预备，他们的信心也因此增长，生命的层面就更宽广了。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一再强调，遵行神的话语是蒙福的道路，因为神的全能全知是没有办法估量的。因此当以色列人要进占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召了以色列会众和约书亚来，他在众人面前劝勉约书亚。在《申命记》第31章第8节那儿，摩西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一段劝勉的话在约书亚的重要关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摩西死了以后，全体以色列会众心里面该有多么样的消沉，可是约书亚在那个时刻却要肩挑重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打一场他们凭自己根本没有多少胜算的战争。但是约书亚深深地知道，耶和华神在他前面行，胜败本不在于他，乃在于那位洞察万事的神。神不丢弃属他的人，也必保守他们行在平安的道路上。
因此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跟随神的脚踪，以耶利哥战役的胜利展开了征服迦南的前奏。

人生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和痛苦，是从人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前程而造成的。有一次，奥古斯丁这位圣徒到海边去沉思默想，他实在不明白有关三位一体真神的奥秘。正当他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小男孩提着一个水桶，从海里面打水上来，又灌进他挖了一个洞里面。奥古斯丁就好奇地问他说，你在做什么？那个小男孩说，我要把大海灌进这个洞里面啊。奥古斯丁听了以后觉得很可笑，他马上就领悟到神已经给他上了一课。人的心思意念那么有限，怎么可能把无限的神装得进自己有限的脑袋当中呢？在诗篇139篇，大卫赞美神无所不知的神性，他晓得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躲不过神。在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大卫就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从奥古斯丁的觉悟，我们知道，以人的有限想要全然明了神的无限，那是不可能的。从大卫的诗篇，我们看见，以神的无限来引导人的有限，那真的是绰绰有余。当主耶稣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自己所要承担的痛苦固然不在话下，可是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主耶稣没有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反而考虑到门徒在事发以后可能引起的情绪反应，所以他以充满情感的口吻安抚门徒的心说，他先去的目的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28节那里，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段话是强力的镇静剂，后来帮助门徒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勇往直前。使徒行传第18章记载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情形。有一天晚上，保罗在异象当中听见主对他说的话，在第9节第10节那里记着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因为有神自己的话在前头，他在当时真是成了翻天覆地的使徒。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难以掌握的处境，我愿你知道主耶稣告诉你不要害怕，他已经在你前面走，他不仅了解你的处境，他也晓得你的需要，因此他要与你同在。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不论你的处境有多么样的慌乱，主就在你的身旁。现在让你的心安息在他的话语当中吧，我们同心。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这个时刻用你自己的话语安慰我的心。人生的确有很多我们难以逆料的困境，有些是我们自己任意妄为所造成的，但是不论原因如何，我知道当我转向你的时候，你的膀臂要扶持我，并且要指示我当行的道路。主啊，感谢你应许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您保守我的眼目不离开你，好叫我专心跟从你，走你赐给我的平安路。奉靠主耶稣基督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今天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着之人出熟的果子。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一章八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到九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鼓励我们委身或与复活的基督相互连结，而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样式。因为如果你试图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你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责和内疚之中，因为你永远无法像他那样生活。主耶稣的榜样无法将你从罪恶的本性、律法以及情欲中拯救出来。若是试图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样式，最终会导致你灰心绝望，并且陷入死亡。这就是七章五节所说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四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把自己交托给那位为你的罪死而又复活的主耶稣，就能够使你顺从圣灵的带领，并且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生活。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你顶多就是在律法下嫁给了他。而你如果作为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信徒，你就已经从婚姻关系中解脱了出来。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嫁给另一个人，就是与那从死里复活的人相连结。在这样一种新的关系中，圣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你的体内快速生成一个全新的生命，并且具有新的潜力和新的力量。你在律法下所结的果子就是死亡，而你在那种圣灵所结的新的关系中，你就能够向神结出果子来。圣灵将以全新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从上面来的生命，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生命之上的。离开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你就无法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尝试都是徒劳的。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地依赖圣灵，过每天得胜的生活。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感谢神的恩典。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今天就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修改一份稿子总是比写一份新的稿子要容易。几年前我偶然发现了这句鼓舞人心的短言，结果它成了我人生中最有用的建议之一。我们常常会专注在一个项目上，突然之间我们的创造力就像冻结了似的，而无法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直盯着一张空白的纸或是一个空的电脑荧幕，期望一些伟大的灵感会出现并且充斥我们的脑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解决的方案就是去写，不管写什么，不管写多少，就是动手写出你思绪里运转的概念来。这样就可以让上帝在你现有的处境中帮助你。你可能不会一次就做得完美，但至少你已经开始行动，你一定会取得一些进展的。请记住这句话，修改总是比写一份新的要容易。可能这句话就成了那个做事的关键，让你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在上个世纪，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上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有一次的布道会唱了99次，激励了无数的人，也带领无数人来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来听《你真伟大》。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1:8-9。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1:8-9。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今天凌云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嘉宾是季轩。季轩他是一位亲子教育专家，那么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季轩他要与我们分享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欲望的满足与节制。季轩你好。
3: 你好凌云，你好听众朋友好。
2: 那么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哈、凌云代表听众朋友再次向你说声谢谢。
3: 哦，不敢当，这是我的荣幸
2: 啊。那么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季轩你要和听众来分享这个欲望的满足和节制，我想你一定有你特别的用意。
3: 我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每天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打开电脑，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广告。
2: 对，
3: 这么多东西，到底哪一样是我需要的？你几乎没有办法抗拒哦，这么多的资讯，一方面很难选择，甚至让你自己原来想要的东西，你都已经搞不清楚，到底应当怎么样做选择。
2: 嗯，
3: 还有很多时候，多半的东西都不是你需要的。
2: 所以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得到之前，你很想得到这些东西，
3: 是
2: 一旦到手了，哎，你又不觉得
3: 这有什么稀奇？
2: 对对对 对，
3: 还有更好的。
2: 对，
3: 而且可能很快，尤其是高科技的东西，
2: 嗯，
3: 真的是，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受。
2: 是是是，
3: 今天有了，可能过个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就发现有更新的东西出来。
2: 对，
3: 那这种都会造成我们在情绪上面一种迷惑，或者说一种困惑，到底我原来买的东西，我要的东西，哎，是不是我真的要的？那常常会造成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些不平衡的情况出现，所以有也不行，没有当然更不行。
2: 对，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欲望的这个话题上面哈，我很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到底欲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或者是说我有一个欲望，我怎么样去分辨这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还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真正要的，别人有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是适合你的。
2: 对，而且有些时候你以为当我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整个人生啊一定会活得很快乐满足
3: 了。
2: 那所以有人说啊，你去理的一个头你会快乐一天、
3: 对，
2: 那么如果你买了一部新车子会快乐半年，如果买了一栋新房
3: 房子、
2: 快乐一年。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么这就是说明很多时候我们所获得的东西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和满足感、其实是很短暂的。
3: 是，很多时候哈，我想我们与其从外面这些可以带给我们满足的东西去思考，我想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从我们的心里面先去问，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一旦知道了，你会发现你真正得到的满足是因为你那个需要跟你得到东西是吻合的，而不是说你追求的东西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的东西。我想我今天想要尝试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我们安静下来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这个是我想很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问自己，而不是从我们的旁边、我们的周围朋友也好、媒体也好，透过他们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我要的，我想你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2: 是是是，我想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哎呀，这个问题的确是苦恼的很多人。
3: 是、
2: 年轻人要念大学的时候，哎，到底我真正需要选择的科系是什么呢？
3: 什么？
2: 那么我真正需要的终身伴侣啊，是怎样的一个对象呢？
3: 对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很基本的，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探讨到底什么是我想要的哈。那这个过程我想对成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对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要去思考。那对父母亲我们有个挑战，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给孩子有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去思考，因为孩子是很聪明的。
4: 嗯，
3: 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父母亲稍微稍微注意一下，好，给孩子一点空间和时间去思考他们心里面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你听听看他们的表达，其实孩子常常在释放这样的信息。其实哈，如果你回想你成长的过程，不难发觉很多时候你心里都有种渴望，你在对你自己说，只是外面的声音太大，所以你听不到你内心里面的声音。如果父母亲常常给孩子很多的意见，我告诉你，你要去上北大，你要去上清华，你要去上复旦，你一直不断把这样子的想法、选择、希望放在他耳朵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声音，他告诉他自己说，我最想要去中央音乐学院，他可能那个声音慢慢就被淹没了。
4: 嗯，
3: 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听那样的声音，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谈的。
2: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很多的欲望，或者说很多的愿望啊、意愿等等。
3: 是是是。
2: 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的所谓的欲望也好，或者意愿也好，他的人生就会失去动力嘛。
3: 没有错，
2: 对吗？
3: 欲望是一种我们追求人生目标的一个
2: 动力。
3: 动力，
2: 嗯，
3: 没有错。不是我们的智力哈，智力不是一种动力，我们的智能你多聪明它没有办法带给你往前冲的力量。真正带给你冲的力量是你有一个方向，你想要得到某一种东西，那是一种欲望。
2: 对，但是欲望本身就有很多的
3: 各式各样哈，有好有坏，有合适你的，有不合适你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欲望本身就会带来一种的行动，带来一种的目标的追求。
3: 是，
2: 那么如果那个欲望本身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前进。
3: 没错，
2: 但是如果我们里头有很多的欲望，正如圣经里头所说的是邪情私欲的话啊，那么那些欲望恐怕就会驱使我们去追求一些很堕落很邪恶的东西。
3: 对，你到最后你发现那些东西不能满足你，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对你的环境，对你周围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它的坏处就是不单单是对你自己不好，对你旁边，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你常花多倍的功夫，甚至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一些大家都以为很好的东西，透过一些不好的竞争的方式哈，那这些它的后果哈，是超过我们自己想象，就是说增加了很多的成本，就花更大的功夫哈，因为那本来真的讲起来不是你真的需要的，或者是说那不合适你的，好比说你本来应该是学音乐的，但是你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学工程的时候，它耗费你更多的力气金钱，那些事到最后一方面不能满足你，在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些资源已经用掉了，
2: 而且到头来你会觉得你的道路走错了，
3: 是
2: 你很后悔选择这条道路。
3: 嗯哼，对，而且一个人的不满足事实上也会影响他旁边的亲人，一种情绪啊，它基本上是有传染性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人，我们所关心的人，他能够真的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所以你不难发现，为什么当孩子不满足的时候，父母亲也不开心。
2: 对对。
3: 当你的丈夫觉得不得意的时候，妻子也为他忧心。
4: 嗯。
3: 当你的太太在家里面不开心的时候，丈夫也觉得说，嘿，好像回到家里面没有那种爱的感觉。
2: 是是是。
3: 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啊，它会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当我们认清楚了你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在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沟通，彼此理解，让别人，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哦，我要的东西就是爸爸妈妈很认同的，我要的东西是别人认为是很体面的，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坚持走下去，当你真正达到了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会为你高兴，
2: 对，
3: 你自己也会很满足。
2: 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又要结束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
4: 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碰到问题时，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问题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次序是怎样的？你是做了决定以后，然后祷告，还是先祷告，然后让神做决定？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是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一载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姆、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列王记下第24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一章八节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8篇20节到19篇14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们在教会里的管理，甚至我对我的小孩，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妻子，我可以用多大的强制的权柄来管他们？这要求主怜悯恩待了。你父母不信主，你跟他的冲突可以到什么程度？甚至如果有很严重的，你不信主的丈夫或你不信主的妻子，或者你小孩子不信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强制他？这些我们都不，就说这大家都有太多，而且会很情绪很强的在表达，而且这些都不遥远，这都跟我们生活中包括教会的惩治有关。我们要怎么做？包括我们跟不信主的邻居怎么做？包括我们跟啊马可如果回到缅甸，跟缅甸政府要怎么做？邻居等等都有，就这些不遥远。不要想到这只是在什么穆斯林国家或者什么什么，我们生活中都会有。大卫讲这个，你也可以讲两方面，那个敌人是指非利士人，但你也不要忘记大卫也投靠过非利士人，你也可以指那敌人是以色列人，是他同胞，是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哎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很清楚的是，上帝的严厉的部分，神要求他的子民活出来；上帝柔和慈爱的部分，神也要求他的子民活出来。就请不要跟很多人一样讲啊，旧约的时候我们把别人杀掉，新约的时候我们就饶恕人70个7次，也不能不饶恕，因为我们没力量让人家打我们70个7次。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只是在新约，因为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这教会权力大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小心的使用，或者小得不得了的时候怎么使用啊？那我们呼求神，这个没有错，我想这样就好了。我们呼求神，我们赞美神，我们也知道都有征战，我们也知道不管在所谓的基督教的，就是这里我们再一次说，大卫是可以跟非利士人或其他摩押人啊这些有关系，也可以跟所罗门统治之下的所谓的属神的儿女有关系的，都可以应用的。那我们可以强到什么地步让不认识我的名侍奉，我们不晓得。还有这里解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当然是大卫了，但你也可以看到，这我也可以指着以后耶稣或者弥赛亚。就我们在解经应用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的。你也不要想到说，哦，这个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他管辖，他有权柄。因为大卫身上他肯很可怜呼求神，因为耶稣也一样呼求上帝的帮助，包括在哥西马尼园。所以这里就是小心的应用，可以在耶稣身上，可以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以在大卫身上，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在教会身上应用。但是怎么应用的我只能提出这些原则上的事啊，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上帝的严厉、上帝的柔和，我们都能够应用。好，但是目标还是耶和华是活神，大家都来尊重他，不是我们呢。第47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为我伸冤。那为教会伸冤，为但以理伸冤，为斯提凡伸冤，这些伸冤的，为亚伯伸冤，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全的伸冤的时候了。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好，这又是问题了。外邦中，这是指什么时候？这指逃到非利士的地界的时候，这指在埃及的时候，这指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外邦中。什么时候是我在外邦中称谢你？什么时候我在耶和华殿中称谢你？我都觉得这也很难分了，因为当耶稣在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那个可能比在外邦庙宇还要下流的地方，那里是贼窝。
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也许比在至圣所还要更圣洁，这也很难讲。以利的儿子不是把那个会幕也变得很污秽吗？就是哇，所以在地理的位置是次要的，你认定这位神是重要的。第五十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这里好像又变成在以色列当中了，在教会里面了，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相信恩典权柄神总是不改变的，我们所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是用刀，有的时候是用电脑，那么但是这位神是同样的，到神面前总是凭着信心，也是同样的。好，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十九篇也算我们比较熟悉的哈，我们和合本，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本，编排的方式也是分两个大段落，一到六节是一个段落，七到十七节，十四节是一个段落哈，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第一到第六节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各位，这些我们也真是有点头痛，因为实在是很有功力学识，远远胜过我们，他反驳真是不能一下用情绪反驳。他们这里有太阳崇拜的含义，太阳崇拜啊，崇拜太阳哟，好像是有，尤其到第六节哈，太阳从这边出来绕到那边，就是太阳很拟人化了。各位，你看到这些啊，他们还会讲出很多的东西哈，其实也不要太慌张啊，我们没有那么多学问，但是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来看嘛，神所造的，神要怎么恩待，神要怎么荣耀，神要怎么使用，都是神的事。太阳很厉害很能干，好，那是神在带领的。当然你也不要照字面来讲，这好像希腊神话一样，太阳呢晚上就睡在一个帐篷里，白天就坐在一个马车上面，然后就开始绕这么一圈，最近的时候就是中午啊，那个都是一些描述的想法，在这里只不过是在讲到任何一个时代，神所造的任何东西，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太阳。太阳的确就某个意义来讲，地上所有的能源来自太阳，因为太阳的能就用不同的形式转化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们丝毫不去崇拜太阳，我们知道上帝会使用嘛。好，这是这一段里面的，不过他一开始讲的我们要说明一下，就是诸天都在传说上帝的一切作为，他又说没有声音的，不听不到的，这个恐怕也跟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又是类似了，就是我们这本圣经叫特殊启示，神特别写出来的，可是神在自然界，在人的良心里，包括在堕落的自然界，包括在不信主的良心里面，也有他的启示，那个启示叫一般启示，但是那个启示因为人的罪恶和万物的堕落就不清楚了，但对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呢，就还是清楚的，我们还是可以在每件事上，所谓清楚就是我们知道神一定在其中都在工作。所以诸天呢，诸天当然是也是指当时好像观念三重天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头上的，然后是穹苍，然后穹苍上面还有一个天哈，穹苍是硬硬一个壳，都在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穹苍就是厚厚大气层的空气啊，硬硬的这一段哈。空间是如此，时间也是，天天时时刻刻。但是不是人用肉眼耳朵能听到能看到的，而是信靠主的人知道每件事都显出发出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呢，不管是天文学地理学等等，对基督徒来讲都是述说上帝多么美好，我们都在述说，我们也都相信上帝是绝对的美好的。但是
这个美好必须信主的人才看得到，才知道。不信主的人，我们并不轻看他们在不信主底下所发出来的知识，海洋学啊、地理学啊、天文学啊，不信主的人写了很多。那如果他们里面有正确的，我们只能说如果，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判断能力，我们相信那是上帝的一般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不认识神，至终会出错误的。所以我们相信进化论一定是错的，因为他不认识神，这是一个不认识神也在不认识神当中特别被流传的。我没有能力去跟进化论的人辩论，我也不想跟他们辩论，并不是我赖皮。那么他们里面如果有讲到罪的地方，我会说啊，那都是出自上帝 给你一般恩典，就像数学像地理一样。不过我要强调，信主的人才能看到整个全面。我们知识并不够，但最重要的知识我们有了，就是这是上帝的世界。那这上帝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上帝一切的智慧。好，现在这就有一个蛮重要的事，十九篇一到六节好像跟七到十四节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也有解经家就是说有编撰人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关啊。十九篇一到六节只讲到这个世界就在诉说上帝的美好。那么上帝呢特别爱护太阳对太阳有一些很奇妙的带领，起码就我想就我们这个太阳系来讲，这一点都没有违反科学。好像一到六节在讲自然界的事情，到七到十四节呢就在讲到上帝的律法，跟自然没有关系了。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等等，都在这里讲这些。特别是到一直到第十节。那的确为什么要把这个好像一点都不相干的放在一起呢？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它的方法很有意思。人如果真的能够看到十九篇的一到六节，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在你心里。因此我曾经提过，我现在觉得我要再提一下，我也是不断修正我的观点啊。就人能不能从这个世界看到上帝的奇妙，我们答案是两个都对，一个是能，一个是不能。就我们堕落的本性来讲，人看不到，人怎么都看不到，不管他怎么诚实怎么努力。所以我曾经提过那个智慧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 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实在是看到一定有个造物主。各位，如果你纯粹说你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现实来讲，你跟天文学家，不信主的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等等，你就要去看，甚至他可以告诉你更多这个世界奇妙的地方，他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但他完全看不到有上帝，他不可能看到。他会想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不管多荒唐多有道理，他会提各样解释，但他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他研究星星月亮太阳，你跟他讲说研究人体研究 DNA，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科学家在讲你看这些，你不能不佩服上帝，这哪里是偶然，这就是一定有上帝。可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他绝对看不到，因为罪恶让他瞎了眼睛。除非有一天他认识上帝了，上帝的律法光照他。这里上帝固然是在讲上帝的律法，但也将讲上帝所有的话。所以你要让人看到上帝，认识上帝你要说这个世界很奇妙什么，这些我觉得也可以用了，也不是不能用，也可能很有效果。不过我通常的呢，我是觉得要让他回归到先讲有上帝，当然这个先讲有上帝的律法，然后讲到他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传福音的技巧了。就我要说，有的时候你跟非基督徒辩论我觉得也有它的价值了。
因为圣经上也有辩论，但是你的前提必须说你先肯定有这位上帝。你要说我们先一起来找一些证据看看上帝是不是存在，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先就说一定有个上帝，然后如果有上帝你看看是合理，如果没上帝就不合理的。好，这些讨论我们现在不要讨论，你们可能有点混淆了，就是但是我是说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他这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能看到上帝的奇妙，然后他在讲看到上帝的奇妙是因为有耶和华的律法，我的心被苏醒了。我原来是愚昧的人，不管我智商多高，也许我是80岁的时候在信主，我是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我所有的创造力发挥力通通在我20-30岁不信主的时候，或30-40岁不信主的时候，我到80岁的时候我才信主，而且已经快要老年痴呆，已经非常痴呆了。但是如果我还有智慧，我还聪明，我80岁以后也许我都忘记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世人会觉得现在痴呆了，当年很聪明，我会说我现在是苏醒的，我现在是有智慧的，我那时候是愚昧人。我并不否认我那个时候很有智慧，发现了一些东西，但是那些我居然不知道那是上帝使我看到的，我是愚昧人。好，这些也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比较灵活一点哈，就是苏醒人心啊，愚人有智慧啊，并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天天读摩西五经，读耶和华律法，你考试就会考得很好。我想我们也不应该有这种愚蠢，但有的时候在运用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运用，然后不成会失望。不，这个智慧苏醒都是指灵里的，当然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大脑皮质啊，这些肉身的，但是我们一再讲了，能影响到多少，这个我们并不能确定。就像下面讲的，耶和华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第一个，你天天读圣经可能还是近视眼，甚至近视眼更严重。你天天看远处的风景啊，也许很好，所以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快活人的心也不是说你每次看看圣经上的话就很快乐，我们就说这是正面的，这是美好的。你在实践的时候，你在了解的时候有一些困惑，那也是正常的。道理洁净，纯道永远，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也同样是洁净、公义、正直，这都是在信心之下。我们生活中能看到上帝的道理，上帝的典章有公义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太多了，你借钱给以色列不可取利，你借钱给外邦人就可以取利，这是生命记讲的，你觉得这公义吗？

然后那再找到证据，它都是真的。我们的结论和前提是一样的。世人会说从一个不一样的前提推到一个结论，我们是前提和结论都是上帝。我们用上帝来证明上帝，我们也不觉得这是错的，我们觉得这是最正确的。我们肯定他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当然这些都是形容，我希望我不需要再解释，你每次看圣经嘴就很甜很甜。也不是说这本圣经可以卖到比金子多多少钱，就指它贵重，指它美好。不是说你生活中读圣经就不需要赚钱了，你每打开一页圣经，念完一页就跳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来。不是，不是，不是，你讲话就很甜，有的时候讲话也许很重，人家难以接受。那不过我们信靠神了啊，我们还说11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就有大赏。我们因为神的话受律法受到警戒，我们也因为遵守得到福气。我们不排斥这种福气，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庸俗。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这个圣经能够灵活的一起看的重要就在这里。我们刚才曾花了好多力气在讲18篇的时候，在讲更前面的时候讲到说我是完全的，讲到我的完全。然后在这里你又看到13节，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所以显然我们刚刚解释就没有错误了。当我们有的时候圣经讲完全是绝对的，神的完全，有的是我们相对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而且我们就是相对的，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个比较单纯的心也可以用完全。在这里他完全承认自己又有自己的错失。事实上原文没有自己的，谁能知道错失呢？这句话我又是喜欢要照原文来讲，可能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谁能知道罪。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要知道罪也需要靠着律法。所以各位，你传福音一定要讲到律法，不能光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要讲你得罪了上帝的律法，你有罪，上帝有多么的严厉。你要知道自己的错失，其实答案也是在7节，是因着耶和华的律法。那知道罪以后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呢？答案也在上帝的话里面，就是福音也好律法也好都是神的话。我得罪了你，我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隐而未现，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罪恶。那也求主拦，求神拦阻仆人，我会任意妄为。我们什么时候一任意一自大哈、啊，就都会犯罪的，这罪会辖制我们。那我们不断的呼求神，免得一个小的罪引起更多的辖制，就犯更大的罪。14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当然，也就是讲，愿我对你有更坚定的信心啊！我们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拯救者。这里是救赎主，我想重点在那个赎，他付出代价，让我们能够从奴隶、从被俘当中重新回来。那我们希望言语、行为、心思、意念都蒙神的喜悦。不仅是有信心，当然最重要是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产生一个神所喜悦的行为和言语。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